0: 我以为啊，可能就没了呗，这玩意儿就是因为它这玻璃的上眼
1: 啊
0: 看不见了，我以为是没了。等我拿完包，我这么一关车门，发现哎呀，它还在那个车顶上趴着呢。
1: 你看，免费从鼓楼区坐到苍山区。
0: 我就赶紧拿那个纸啊，先给它糊弄下来
1: 啊。对对对，你甭管它，第二天它应该就走了，半夜人家就跑了。
0: 后来我给它糊弄下来了呀，发现它那个腿儿和那个就是小爪子勾在那个玻璃上，真的挺牢的。
1: 哦。
0: 但是你说螳螂可能它不一定会主动攻击人啊。
1: 嗯。
0: 但是你说我们对于一些这个小微生物啊，
1: 嗯，
0: 和小动物们啊，
1: 其实是有点害怕的。
0: 因为对，螳螂它不是有刀吗？
1: 而且你一想到这螳螂，我想起以前小的时候《黑猫警长》看到那个螳螂新娘吗？
0: 哎呀。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5，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国家大桥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由西州大桥，目前双向有一些些的繁忙。鳌峰大桥呢，从苍山往台江方向，有一点缓慢。还有一段要提醒各位的是，淮安大桥现在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缓行的模式。二环当中，现在工业高架、黎明高架一路要进入象山隧道，包括从象山隧道出来以后，有排长队，队尾已经排到了由西州大桥的下桥处。北三环从省体门口要往这个是秦亭高架的方向，也是排队缓行，包括在五四华林路口和五四湖东路口的位置也是通行格外的缓慢。江滨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现在要往排尾路的方向，目前您需要等候两个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现在的上渡路往上渡立交，以及这个是闽江大道要往这个由西州大桥桥下，在信号灯这个位置的时候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南二环目前从由西州大桥过来要往鹿岭高架方向转弯的匝道过来以后就开始缓行排队了，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才会得到好转。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0: 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晋级四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的事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现在孩子们在上学，这个点应该都到学校了吧？
0: 早就到了吧。
5: 那我来说说学生的事儿。最近呢，在陕西商洛有一个中学呀，很多的孩子们在吐槽说，每天上学就堪比登山
0: 啊。你那么夸张吗？
5: 学校在山上，不是那个台阶比较多。就是你知道重庆这座城市不就是山路特别多吗？
0: 对。
5: 然后它有些学校就是每天要
0: 这里的山路18弯，
5: 挺好啊。就是孩子们每天就是好多个弯上去之后，那没看，那不然为什么重庆美女的腿都特别细啊？
0: 啊，走出来的。
5: 开玩笑啊，就是要上好多层。然后呢，陕西这个学校它也是，就每天呢，你无论是老师孩子，你都得爬上去，这好多节的台阶爬上去才能到你的学校。
0: 台阶有它这个层数哈，就是有7层，每一层里面还有好几十个台阶。
5: 哎呀，
0: 相当于整个就是像
5: 7层楼啊。
0: 你原来说咱们说爬什么泰山古山。

0: 这样这种那种楼梯一样的，就是那种大斜坡直接冲到上面的。后来有网友认为说你这台阶是不是 AI 的呀？哎，学校回应了说我们这台阶啊是真实台阶。
1: 孩子们这每天还不用什么阳光课堂课间操了，直接上，你只要能上学就说明你已经这段已经有运动了。
0: 但是校方呢，人家也说了，网友们说我们这上学堪比登山，不准确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啊的确是依山而建的，我们这个台阶啊是在北门，而孩子们呢走的是东门。
1: 哦，你也可以不用走这一台阶，
0: 你像开车骑车的电动车的走的是南门。
1: 哦，那就是人家有区分的。
0: 对，那刚才网上发布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学校的门，它不是正门啊，它属于北门。那北门呢有台阶我们也开，只不过少一点的孩子才会走
1: 啊。那人家可能就是你学校可能离你家那个北门最近，你如果可能要绕到东门你还得绕两条街过去，那有些人不就走北门了吗？就当锻炼身体了呗。
0: 对，那
1: 每天爬七层楼。
0: 因为什么呢？他们学校是寄宿制，那寄宿制呢学生大多数都在学校里待着，只有周末
1: 一周再下来。
0: 周末呢一般有家长接送，那家长接送的车呢都在东门。你说那我坐公交，公交也在东门。
1: 只有校方说了，那北门也有人走，但是就很少数的孩子们会走北门。
0: 少一点的孩子走。
1: 爱运动的孩子吗？
0: 大可能，或者说这个路你也许往他家方向会更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孩子们有的100%应该是一大部分都是走东门和南门居多。
1: 这七层楼其实想想也还行。毕竟我们有同事啊，每天就是去那个他的办公室在13楼，是不是？有个同事他每天都爬上去。我有一天就是在楼梯间看到，我说就是他特别累嘛，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爬上来的呀，每天都爬上来。我说这能达到锻炼，他说就每天两趟，因为他中午得下楼吃个饭嘛，然后再爬上来，就每天两趟都是自己爬上来。他说因为平时步数太少了，每天你开车来然后回家可能也就一两千步，他觉得太少了，他觉得去爬一爬也行。因为我有咨询过我们876的教练宋晨老师，我有问他，我说我每天爬楼梯能达到锻炼效果吗？他说姐，你每天三趟就能达到。那看来一两趟也总比不运动的强。
0: 是的，但你说关于这个学校哈，它这个台阶这个特别高的这个问题啊，我其实一开始你说七层，我可能一开始概念不是特别多，我昨天特意找了一下，我说这个七层有多高呢？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学校的发的那个短视频，以及有从航拍上发过来那个画面，你会发现它这个七层啊，哎呀，
1: 就差不多七层楼及以上，就是它因为你知道好多的这种比如办公楼，它的那个楼层会比住宅的要高一些，
0: 要高很多，
1: 所以可能我们理解的七层楼差不多住宅楼的10到11层吧，
0: 类似。而且它这每一层啊那个台阶又拐弯的那种，还楼梯凳也挺多的。
1: 你说每天学校说8:20到校，你8点就到校门，不然爬不上去。
0: 但是乍一看啊，他那个网图看起来真的挺像 AI 生成的，
1: 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感觉都一样吗？
0: 对对对，学校风景是很好啊，在山上啊，呼吸新鲜的空气，
1: 那倒是会当凌绝顶吗？
0: 还一览众山小呢。
1: 鼓山还是那句话，就是鼓山呢其实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到周末就想带孩子去户外走一走，我一说去鼓山还是说不去，太累了，爬不上去，太累了。你爬过鼓山吗？
0: 我爬过那么一次两次。
1: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爬鼓山有这么难的？你去爬一次真的也挺累的。但是我们后来就说，那咱爬个离家近的，咱爬巫山。巫山你溜溜达达就上去了。
0: 我喜欢爬烟台山。
1: 还能买东西，是不是？
0: 烟台山的小坡，其实如果夏天就是那个很热的时候，你走也一身汗的。
1: 你可以走一到一个台阶旁边商店先逛一圈，再往上走，你不要连续走吗？
0: 我的目的是啥？
1: 那目的是爬山去鼓山呢？你走福道啊？
0: 福道可以，
1: 福道可以，
0: 福道凉快。
1: 现在秋天来了，都可以背一点吃的喝的去走走福道啊。
0: 背着吃的，就整个小马扎，然后
1: 就跟那个，它中间有休息的，就也有一些休息，像公交车站一样，你可以坐在那。
0: 座位少啊，那有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坐了。
1: 你都可以席地而坐呢。
0: 我说你起来，我来坐一会儿。
1: 不是，那你就不文明了啊！你可以坐地上，如果累了。
0: 那才不文明呢！
1: 不是坐地上，你又怕啥的？你又不是制造垃圾。
0: 那也不行，那对人来人往的，看我在那蹲着地上。
1: 你不会靠边啊？你非得像个柱子一样杵在那儿啊？
0: 我非得，我就是差那一两步道呗，我就不能走下，坚持下来之后休息啊？
1: 可以，你的身体条件我相信。
0: 你就得挂在上面休息啊？
1: 倒是可以，而且那个福道上面也有一些就是可以茶饮的地方，你坐在那儿也可以花钱，还挺不贵。
0: 好，
1: 就是
0: 现在还可以喝茶了。
1: 对对。

0: 众茶馆那种，你可以去在那儿喝喝茶也挺好。
1: 那是不是你就某一段才有？是不是？
0: 对对对，喝饱了你再往前走，
1: 喝饱了就要回家睡觉了。
0: 哎呀，吃吃喝喝，那你在中间你下不去。
1: 中间有一些地方是能往下，
0: 就找一个能下的就下嘛。所以不要开车去嘛。
1: 对，不能开车
0: 回去。
1: 你回不去，因为我原来一开始带着我们全家呀，就是从五号门走，还是当时
0: 我一般是从西二环那个门上。
1: 我当时是那个，就对，就是西二环那个门，就是
0: 走到哪儿算哪儿，
1: 象山隧道那个上面嘛，
0: 对
1: 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走那个门，要看啥呢？看有一个地方的花开，
0: 嗯，
1: 是快到阮建园那一片还是什么地方？反正是个花开的一个路段。当时我们从那个走，那车呢，我就停在了那个小区里，就是靠近西二环旁边一个小区。
0: 完了，
1: 走到哪儿了呢？
0: 嗯，
1: 走到了那个是红山桥那个门下。
0: 嗯。回不去了
1: 我
0: 车回去取车，
1: 然后其他人呢一家人都在那等着，我呢骑那个共享自行车，我再骑回到二环路口，骑回到县城隧道那儿，然后把车再开回来。
0: 所以我一般都是坐公交车坐几站，然后到那县二环上，然后坐到哪儿算哪儿，下去再坐公交车回家。
1: 还有一种，你说那咱没办法，我就想开车走，从家里去过去什么的，或者我们家那个就附近就没有
0: 找个司机到前门口接我。
1: 不是，你可以停完之后你在中途上你折返，你别往回走。
0: 对对对，
1: 你别往下走，就是走到你差不多觉得累了
0: 啊，再往回走，
1: 往回走，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这样你的出发点和你的终点是一个地方。
0: 但你要说爬山啊，别那个盲目的出发，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去想爬古山，他爬到一半，我们上次去爬古山啊，咱有个同事，咱就不提他名字了，那个丢人的，才爬到五分之一的地方，就第一个停。累了，
1: 我猜是李征南，猜对了吧？
0: 猜错了，就是你爬到就第一个亭，那才是刚刚开始。
1: 啊、
0: 他说不行，要回去。我说，然后我就问了旁边那个打扫卫生的大爷，我说大爷，这个距离山就是我们要去坐缆车那个地儿啊，待多久？大爷说这才六分之一啊。
1: 哎呀，
0: 然后那同事就下去了。哎，然后我们剩下带孩子上往上爬。
1: 你别说，如果六分之一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也可能我也先下去了。
0: 太累了，是不是？
1: 我也觉得累了。
0: 但是我觉得你想，你往下走，你都已经上来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沉没成本，我们就一直爬，爬到那个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他有卖很多什么绿豆雪糕啊，你可以买西瓜呀什么的，你得补充一下吗？你吃一会儿，休一会儿，再往上走啊。
1: 你又累了，吃完困了。
0: 你就觉得快了，快了，你就往上爬，爬到那个就可以坐缆车的地方，吃个什么肉燕啊，那很多饭店嘛。你吃完了，你再买个缆车票回下来。
1: 其实，怎么说呢？让人头疼的不是出发和到了快到终点，而是卡在半正腰那个位置。
0: 你说上也不是，下也挺远，
1: 对，
0: 好慢。
1: 要么你就一鼓作气登上去，要么你就是差还没有到中间那个什么二分之一啊、三分之一的时候，你立马折返。
0: 也遗不遗憾？
1: 不遗憾
0: 啊！
1: 这场能迈出步就已经很厉害了，能在古山脚下拍一张那个照片，已经是敬你是个好汉了。
0: 这真是不吃压力的人挺好。
1: 不吃压力啊。那最近呢，在贵州一位彭女士，她呀就被一个活动给吸引了
0: 啊。什么活动？
1: 畅游五岳，
0: 哎呀，
1: 读懂中国的活动。她就从贵州出发，她正式踏上这片热土和征程了。
0: 人家就要爬山，
1: 她先爬哪儿呢？先爬的是华山，
0: 挺好。
1: 随后爬了衡山，爬了泰山。
0: 那毕竟北岳、东岳、中岳，咱都得留下足迹呀。
1: 对，最后一个爬的这个还有嵩山哈。爬完以后呢，当爬到南岳衡山的时候，哎呀，他心中涌起的不是狂喜呀，是一份沉静和踏实。
0: 哎呀，
1: 终于
0: 出来了，
1: 爬完了五岳呀，
0: 这个。其实只要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山呢，路啊就在脚下。
1: 敢问路在何方？
0: 路就在脚下。
1: 怎么还卡？
0: 我不想上去，不想再唱了
1: 啊！
0: 就不要害怕出发，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咱也得有空闲，或者说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毕竟呢，你说那五岳呀，不是说我们平时登个巫山、登个古山，是不是？你连古山都爬不上去，还想去爬五岳吗？
1: 这关键是你得有这个体力。体格子得好。
0: 这哪个山还有电梯来着？
1: 我上次那个叫那个是张家界有、
0: 张家界有电梯，
1: 张家界有缆梯，有那个缆绳和楼梯都有。
0: 我有看很多的博主和外国人去爬那个张家界嘛，就是那个通天梯，
1: 通天大道。
0: 你爬上去了吗？
1: 啊，
0: 你爬上去了吗？
1: 我爬了，
0: 你全爬上去
1: 了？我是缆车上去的。
0: 猜你就不会自己爬上去、
1: 哎、
0: 我看完之后呢，我就突然觉得说，哎，
1: 但我下是真自己下的哈，我下走那个天梯啊，
0: 下会不会相对更
1: 不是那个楼梯的
0: 腿都发抖了，
1: 很窄、

0: 为什么说一到冬天的时候，或者说比较路滑下雨很湿滑，一定要格外注意呢？虽然有手扶栏杆，但是你还是得小心一点。
1: 下雨咱就别爬了呗，下雨。
0: 因为什么呢？那个张家界那个楼梯很陡的同时，那个楼梯凳的间距又很窄，你万一又是一下滑了一下，
1: 秃了下去了，
0: 摔个屁墩儿，你这一下就能出溜到底。
1: 哎呀，别说了，听的人好痛啊。
0: 但是很多一些喜欢酷跑运动的人啊，他因为他跟你搭了一些酷跑的台子，在上面来跳，挺危险的。但是人家喜欢刺激，那就
1: 不是专业人士的，不要干这事儿啊。
0: 买好保险。
1: 这个意思。
0: 对，
1: 我有看一个我喜欢的博主，他去爬那个张家界的通天梯的时候，他就是爬完之后就立马中午就回那个酒店了，睡一下午。
0: 我当时爬完以后回去以后，当时就找了个
1: 是累了，是不是
0: 找了个那个按脚
1: 按摩的
0: 按脚的店，专门泡个脚，真的是，
1: 不然第二天就废了，
0: 第二天的小腿肚子
1: 就打哆嗦，
0: 就不是你的了。
1: 大家就量力而行啊。当然爱运动是好，还是要循序渐进。
0: 说是这么说，但你说对于这位彭女士来说，能爬了五岳哈，由衷的佩服。
1: 那你看，我从小到大都知道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去了北京五六趟了，一次也没去长城。
0: 所以你不是好汉呢，你是位姑娘啊，
1: 还没有到好汉，是不是？会唱好汉歌呀。
0: 当然，有的时候你说，一个是有这方面的体力，第二你得有时间呢，能爬上这五岳的整个花费的时间，它也小半个月了。
1: 就人类总有一个征服，或者说骨子里其实有的人就有探险的精神嘛，他可能就想征服山、征服海洋，或者说有的人为什么会有一些什么爱好的极限运动？那我们觉得极限运动很危险，那有些人骨子里面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探索的冒险的刺激。
0: 你别说征服大自然了，有的时候征服人都挺困难的。
1: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犯罪心理学。
0: 哎呀，又整些犯罪的事儿啊！
1: 天天研究案子吗？不是想当刑警当不上吗？然后呢，就是他有讲一些就是理论更多，就是你看完之后，那你可能对很多，他也算是心理学的范畴之一吧。没啥用，反正看完之后就对，你就觉得说，
0: 实习服也有是不是？
1: 不是，微信读书上就有，免费给，不是，后面也是要用会员卡的。
0: 那不看了。
1: 为啥不看呢？就对于很多就是学心理学或者说想去考心理学证书的朋友们，就有的时候你心理的学的好多书，他也会给你推荐这本犯罪心理学。
0: 我其实对于这些犯罪类的或者刑侦类的东西
1: 害怕。
0: 我
1: 是不是你是害怕？
0: 对对对，有点不对，不是
1: 当然害怕，
0: 不是很感兴趣吗？
1: 因为您开头人家就说了，就是一般我们人类在面对犯罪的时候，普通人，要不就是恐惧，要不就是害怕，要不就是憎恶嘛，这很正常啊。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喜欢侦探类的小说啊，或者是故事啊，影视题材啊，可以多去看一下。就是看是归看嘛，但有的人觉得说这不是自己涉猎的范围，找准自己的，要不然的话，人家那个西西弗里的排行榜，什么类别都有呢？对对，
1: 但是可以去，你像你最近不是研究很多经商的书吗？那可能你现在也不是商人呢，就是人有的时候涉猎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有用。
0: 我不是商人吗？我总伤人呢。
1: 一天到晚说话就够伤人的。
0: 对吧，我总恶语重伤别人的。
1: 哎呀，六月寒呢。
0: 所以这名王一寒吧，容易寒呢。
1: 你是这么解读的，那谢谢你，明天我就改名。40岁可以改名吗？有点晚了是吧。我昨天预约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你不说以后我有好事儿告诉你吗？我以后告诉你，同时也广而告知大家。
0: 来说一说。
1: 就是
0: 昨天你推荐那个很多餐厅，有没有人吃完之后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好不好吃？
1: 那没放假呢，
0: 还没吃呢，
1: 明天就可以去了
0: 那你说你那个预约啥事儿了？
1: 我在小程序上预约了那个福建舰的参观，因为它有开放回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哎，回家了吗？我们大家如果带孩子的，
0: 在马尾。
1: 对，他好像有可以坐那个地铁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会，反正我那昨天研究一下，但是他现在是要抽签啊。就是我比如说昨天预定了，就是下个周天去，比如说你约的上午，我约的时候发现有7000多人在预约了，然后他会有一个中签，中签的话这两天就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你。大家如果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小程序上去搜一下，尤其是带孩子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0: 是的，包括咱们去马尾船政啊，里面去参观，
1: 对对对，
0: 看到这个之前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一些物品啊物件啊，其实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感受。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逛三坊七巷，看到我们的一些历史人文，
1: 对对对，
0: 一些故居，或者说一些咱们福州的一些英勇的这些人物，其实给我们孩子来说带来更多的都是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
1: 没错，另外就是正能量，以及孩子们可能也会对此感兴趣，也是培养孩子们的三观嘛。
0: 是的，所以在哪个小程序预约呀？
1: 我找一下啊。
0: 不是，你这个攻略做的也不够详细。
1: 因为这个昨天我们不是有

0: 一个就是闺蜜的姐妹群嘛，一般有什么像你说的什么各种有奖发票、各种活动，你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哦，还就是群里面分享的。稍等啊，我约的这个，哎，是不是这个呀？就是那个，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这个小程序。
1: 你确定一下，你搜一下。
0: 因为我昨天那个报名是群里面有小伙伴发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刚好福建舰的，直接搜索就可以了。他点进去之后，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他就你找一下，哎，这个怎么去参观？他是属于，怎么说呢？大家去找，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是公开的。他在16号到18号在马尾区的青州作业区码头活动现场，就大家可以去参观福建舰，包括。大家都是广大市民可以预约的。它活动的时间呢是从16号的周五8点到11点20，14点到17点20，还有17号的周六和18号的周天，这三天都可以进行参观。当然参观前要预约。它预约呢是从9号10号就这两天来开放注册和预约。
1: 是
0: 只有昨天和今天两天可以预约。
1: 是福州舰吧？
0: 对，福州舰。它呢是属于就属于
1: 因为这个福州舰呢是2001年啊入列以来是以福州为名的，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这次是在这个回到福州开展叫战舰回家乡，
0: 对，因为它是2001年入列以来嘛，也是守护了万里海疆，所以海军的福州舰是以福州为命名，它现在属于温暖回家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观的机会。
1: 是的，这个活动时间呢，从10月16号周五一直是进行到，因为16号、17号和18号都有这个不同时间段的预约的方式，这个活动呢，采取的是扫码预约注册，摇号中签的模式，也推出了这个参观预约的系统，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是咱们在这个小程序来搜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二维码的名字就叫战舰回家乡。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来说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咱们可以让孩子们呢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因为的确就是你说，因为我之前去年的时候不是采访了有一些这个咱们福州的一些码头，或者说原来的一些这个港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历史人文在里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关注。
0: 而且它一个号你在预约的时候可以同时预约4个人，然后到现场的时候记得带个人身份证就好了。
1: 是的，那其实当然你分享了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瞬间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互相来说一说，最近又有哪些福利和优惠啊？
0: 就是好的活动啊，其实周边有很多，你有的时候可能无意间刷这个小红书看到了，有的时候是通过很多的这个媒体的公众号知道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口口相传，是不是？你看刚才朋友就给我传错了，还好我看了一下，咱把它更正过来。
1: 还是我给你看发现了这个问题，
0: 还好更正了一下，因为昨天群里面他们就传错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
1: 是福州舰，
0: 对对对，就大家在传的时候，反正能看到战舰回家乡啊。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小仙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东二环。东二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缓慢，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往北的方向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车辆也是聚集的比较多。尤其是各位如果是从东二环的鳌峰大桥一路准备过来之后，桥面上目前是也有排队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北二环，北二环呢是有两个点，一个是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往升体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从秦岭高架桥下桥之后准备想通过五四路和西二环的路口升体门口，想去五四路的话，这个地方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来看西二环呢是一路往南的方向更慢一点，各位从香山隧道就感觉到了通行压力，然后出来之后大概要到了工业高架桥再往有修大桥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是双向车多环行。说完二环沿线，再来看一下三环，三环目前是东三环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

准备一路出城的方向也有车辆缓慢通行。还有之前有朋友提到的，在浦商大桥上桥的地方，目前这个信号灯也是排得满满当当，注意一下文明礼让。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好了，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瓢

0: 集团组合。昨天呢，在消费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有争议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桂林一位女子呢，在当地的一家牛丸店消费吃东西，那她是先吃后付款这种模式，因为咱都有一些小吃店什么的，你是点餐直接付款，
1: 你不付款，他不给你上，
0: 他不是，他是先吃，吃完之后后付的这种方式，那然后呢，因为微信的余额呀，钱不够了，他扫完以后呢，他就退出，改成了用支付宝里的这个余额来付42块钱，那。有一些我们都知道这个商家的那个收款码，他开了音箱以后啊，会有一个什么提示呢，就是如果我扫了码，但是我没有扫成功，我退出了，他会提示你说什么对方取消支付，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音，那么商家就是听到了这个提示音以后，误以为这个顾客是逃单，
1: 那你只听前面呢，后面的支付宝成功啊，他有的时候音箱只是开其中一路，他可能支付宝就不喊了，然后那个微信的有喊。
0: 对，那后面的到底有没有喊咱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商家以为是这个女子逃单，因为扫了码之后又支付什么什么退出嘛，这不让商家误以为说你就还我一下子，然后你没有付款，然后你就走了。他就把这个店里的监控视频给公布出来了，
1: 就说这个顾客逃单，其实人家没有逃，
0: 对，然后就公布到他们自己有一个群里啊，就发出来，那群咱都知道是个公共空间，你这么一扩散，那可能群外的人没准都能传得出来了，后来呢，这位女士介绍说，她一开始的时候呢，发现了余额不足，就立马取消付款，用支付宝付了42块钱，也没跟老板说。然后呢，那付款成功了吗？一般我们有的人都不会说，老板，我给你付好了，不会说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说，自己也没多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两天以后啊，他就刷到老板的朋友圈
1: 因为经常吃，可能有加这个朋友圈
0: 对，他们一点开发现，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像自己啊？
1: 这是自己。然后发现底下还有人评论，说什么就是指责他们，说动不动就吃白食，特别丢脸，爱占小便宜啊等等。然后这个李女士就非常委屈，她就把这支付宝的截图就发到群里了。说这个上面的视频虽然是我，但是呢我已经付款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商家要把这个视频给放出来。
0: 对，说你为什么老板不核实一下，你有没有收到这笔的这个42块钱？然后你就说我是逃单，你应该给我来道歉，对吧？后来呢，老板看到了这个，的确一发现他是之前当时有付了，在群里就说了一句搞了半天，搞了一场乌龙很抱歉，这事就完了。但是呢，这位这消费者，这位女士觉得说，你这道歉很没有诚意你都发到群里了，你的朋友圈也发了，都在我们本地小范围当中也都知道了这个事儿了。
1: 附近吃饭的人都认识我了，家里都是邻居。
0: 对，
1: 你既然之前呢就是发朋友圈说有人逃单，那能不能再发朋友圈给我解释一下呢？
0: 然后呢，他就觉得道歉的不诚恳，老板甚至还说以后你不要在店里消费了。
1: 不是，这明明是你们自己搞的乌龙，最后连消费都不让去了，然后你也不给我，就是你只是在群里简单说了一句道歉，你倒是也给我发个朋友圈给我澄清啊。
0: 对，那后来呢，这个怎么说呢，他说幸好还加了这个老板朋友圈，所以他能看到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这不是很被动是吧？他觉得说老板在没有搞清楚这个情况之下，就把自己的这一段监控给挂到网上，有一点点不太合适。
1: 的确哈。
0: 那后来老板人家说，我们这就是说那个视频呢挺模糊的，也看不出来是你的脸啊。虽然可能，
1: 但是认识的人就能知道这个人你认识。
0: 对，事发以后，李女士把这事儿呢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并且也报警处理了。她说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你对方要在你不是在你朋友圈给我发了我的这个东西吗？你得给我道歉，并且置顶15天，而且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1000块钱。现在我也在收集一些相应的证据如果你说你之前的道歉非常的随意和草率，那我就准备通过法院来起诉你了。
1: 这个只能说呢，这个老板一开始如果你发现对方取消了，你也可以去查一下，看看到是最后核对就是每天的这个账单嘛。那如果发现真的没有这一笔或怎么样，你也可以通过报警，你也不能自己就挂人嘛。那你这样的话，那这冤枉了，被冤枉的人多无辜啊。
0: 所以你说从这位女士的角度来说，自己本来已经就挺冤枉的一件事儿。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愿意这样，比如说她是那种事后付款的，她有多少钱我付完之后，如果你没听到响，我就把那个截图给老板看一眼，我说已经过去了钱，就是可能会提一嘴。
0: 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老板的确可能在这件事

0: 的处理上来说呀，不够细致。就是你首先第一个，你挂人家的这个信息算不算侵犯隐私，这个得让律师来去判断分析。
1: 或者说你冲动的把它挂出来了，那人家后来证明是乌龙，那你给道歉也诚恳一点嘛。
0: 嗯，
1: 你可能道歉诚恳一点或怎样，这事儿也就没事了。
0: 嗯，
1: 那事后也不补救。
0: 对，
1: 那这个、
0: 你不能轻描淡写在群里说
1: 对对对
0: 啊是一场乌龙，
1: 嗯，
0: 完了这事就完了。
1: 我打你一下，不好意思啊，手痒了。那你这个是不是你让他觉得伤害造成了，你轻飘飘的道歉？
0: 是的是的，所以给人家这位消费者来说带来的心理上，或者说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说，哎，背后都会被都可能会蛐蛐的这个问题，
1: 因为他有些人只看到前面了，他后面可能新闻不一定跟进呢。
0: 对呀，所以这个乌龙是乌龙，但是这个责任现在，对于这就对于道歉这事儿，这位女士现在觉得对方不是很诚恳，也不一定会原谅
1: 她。我们其实你就别说她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工作当中你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对接你觉得是对方的事儿，但有可能事实不是对方的事儿，是乌龙。
0: 嗯，
1: 建议大家也可以在发火之前多核对一下。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明知道自己错了，你发火了，你觉得这是乌龙，像这位老板一样，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是的，
1: 嗯，
0: 或者说有的时候呢，的确你白天在比较忙的时候，
1: 嗯，
0: 来不及对账，但你晚上空闲的时候，嗯，你都有空把那视频截出来了，
1: 对，
0: 你查一下当天的那个信息，
1: 看来就不记账啊，是不是你捅个账啊？
0: 所以这也是给这个老板们提个醒，
1: 就可能我们在指责别人的同时，自己心里先或者说咱们先沟通一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沟通无果或者确信了，你再说怎么去报警，怎么去扩大啊？
0: 嗯，好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乌龙你说在所难免，
1: 嗯，
0: 那可能对于这个下一次这位女士来说，以后消费的时候必须得像你那样，就口头得跟老板确认一下，老板我给你付款了啊，
1: 嗯，
0: 收到了吗？啊，问一下。
1: 因为人有的时候被冤枉那个滋味是最难受的。
0: 嗯，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来摸一下自己的心跳哈，
1: 摸一下心跳，
0: 是心跳，是心动啊，
1: 再跳，怎么了呢？心跳，
0: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跳砰砰砰砰砰砰，你以为恋爱了，
1: 紧张了吗？紧张了，
0: 恋爱了，
1: 嗯，
0: 心动了，是不是？但后来发现不是，
1: 嗯，
0: 这可不是乌龙啊，
1: 嗯，
0: 这可是有病啊，
1: 心律不齐是吗？
0: 浙江金华一位这个内科的医生，最近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
1: 哦，
0: 她和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啊，这心跳的跟小兔子似的。
1: 那不就是喜欢对方？嗯
0: 啊，以为是
1: 一见钟情，
0: 恋爱。
1: 嗯
0: 啊，或者说对于男生来说太过于痴迷了。
1: 嗯，
0: 每次看的之后，那心都砰砰的跳的不行啊。
1: 嗯。
0: 直到有一次也毫无征兆的他的心跳骤然飙升，
1: 哎呀，
0: 每分160次
1: 啊，但是只有看到这个男朋友才会心就是心跳过快，
0: 可能
1: 其他人没事，
0: 有的时候赶巧啊，后来呢一检查发现他是什么呢，他被诊断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
1: 哦，那为什么只有看到这个人才会这样呢？
0: 有可能我就是赶巧了嘛，
1: 嗯，
0: 或者说他的这个因为心脏这个不规律的跳动啊，
1: 哦，
0: 他不一定是在什么样的节点。
1: 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
0: 肯定有危险性啊，
1: 嗯，
0: 心脏的事儿哪有小事儿啊，
1: 那倒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很多人说的什么心慌医学上统称为心悸
1: 啊，心悸，
0: 那如果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或者说突然漏跳那么一下，或者说有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的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了。
1: 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参加什么考试，参加什么面试，参加什么登台，会有个大活动，你可能会有点紧张，心跳过快。但如果说平时没有这些情况，或者你觉得呀，好像突然心有点不舒服的，那就赶紧去医院。
0: 后来医生问这位姑娘说，
1: 嗯，
0: 你看你都已经拖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来看一下心的，
1: 嗯，
0: 这个心脏的问题，
1: 不来呢？
0: 这个姑娘说，我以为
1: 是心动，
0: 恋爱心动了，
1: 哦，哎，不能都成为男女朋友了还动啊，天天都心动啊，天天心慌也不是什么事儿啊，得赶紧去医院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不就他这个也是一种小乌龙吧，是吧，
1: 嗯？
0: 自己以为是恋爱，结果实际上心脏有问题啊，嗯！
1: 你觉得自己是个时尚的人吗？你这怎么沉默了呢？一下说沉默了，
0: 我怕是一个坑
1: 啊，不是坑，就正常。你觉得自己每天穿搭什么是个时尚吗？
0: 不时尚，
1: 就别人会评价，哎呦，很潮，
0: 啊，
1: 很时尚。
0: 我不时尚。
1: 你觉得8760谁最潮？谁最时尚？
0: 天骄老师。
1: 你不能看见谁来就说谁。
0: 天骄老师，在我理解的潮时尚和你理解那个潮时尚不太一样。
1: 你说脑子潮乎那是咋还能骂人呢？
0: 天骄老师不是我说的啊，是他说的。就是你像原来他背娃娃上班，他包括他现在那水杯上啊，他现在搞那包上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那是怪。
0: 对对对对，他有点是潮怪潮怪的，
1: 哎，
0: 它不是那种潮流的潮，它是有点稀奇古怪的那种风格。
1: 哦，
0: 所以你说八七六的所有人当中，一共我们就才二十来个人嘛，那他其实有的时候在穿搭方面特别不符合他年龄段的一个事儿。
1: 你这
0: 当然我这
1: 定义人家
0: 很有主观和贴标签是吧？不太，这虽然不对哈，但是你说。你们同龄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能够，
1: 她不承认跟我同龄，她总是说子，
0: 难怪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明白了，她其实很有十八岁少女的那种，就是小鹿乱撞的。
1: 走远了，咱说潮流，其实潮流这个东西，它也挺主观的。她可能这段时间说，哎，大部分人都这样，那可能是大部分人的主观吗？最近在河北呢，有一个高先生，他有一段创意的走秀视频引发了关注。他这个走秀啊，是在自己家里的农家小院儿，然后呢，他也没有买那些高定的衣服或者大牌，他就是用编织袋儿，仿照一些大牌做了200多件高定。
0: 什么玩意儿？用啥？
1: 编织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编织袋，如果经常听最爱播客的朋友也知道它的出现率有点高。但是这个编织袋呢，它首先结实，是不是能装东西？它也能够出现那种就是时装的范儿。不，之前不是有个大牌不也是自己出了这个几千块钱这个编织袋吗？
0: 那质量不一定啊。
1: 然后他是用这个编织袋，因为他自己手特别巧，会各种剪裁缝纫，然后就把普通的这个编织袋变成了比如长款的风衣啊、西装啊、汉服啊、棉服啊，就自己他家小院不有那个月亮门吗？就从那儿出来，就是他的一个秀场。
0: 我佩服他的技术，他的能力，
1: 对，
0: 但我也挺佩服他能穿出来的勇气，因为编织袋这玩意儿就是一拽可能就掉啊。
1: 人家就是走秀那些衣服，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看谁普通人穿走秀那衣服了是不是？那有的衣服你觉得这玩意儿能穿，那他坐都坐不了是不是？你坐在地他坐不了，只能站着给你走秀看一眼，
0: 或者说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量产。
1: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走秀啊，可能是自己的就是这方面的素养不够，我不懂这是穿给谁穿的呢
0: 那说明咱们还是在追赶潮流的路上，还没有达到人家潮流的设计的那种思维境界。
1: 那当然了。
0: 那后来高先生自己说了，自己学的就是服装专业嘛，所以平时呢，原来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也开过加工厂，也给别人干过一些这个活儿，然后呢，也尝试过用这个编织袋来做一些衣服。
1: 我就佩服这些手特别巧的人，能够自己做包啊，能够自己勾衣服呀，给自己做一件衣服啊。很厉害，我们的衣服有的时候破了缝都不会缝。
0: 对对对，当然他说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也有失败过的一些案例哈。那到后来呢一直乐在其中，就是中途也想过放弃，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坚持吧。
1: 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妈给我织毛衣嘛，你看现在哪个妈妈给孩子织毛衣比较少了，都是买现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家里缝纫机，那再不就怎么钉个裤子，棉裤都是家长自己做嘛。
0: 棉裤太有年代感的产物了
1: 好像只有东北的小孩会穿棉裤，是不是？
0: 毕竟离开东北这么多年，我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
1: 秋裤都不穿了。
0: 对对对，早些年还穿秋裤呢，现在冬天的时候扛冻了
1: 东北人不扛冻，
0: 能挺得住了所以
1: 就跟
0: 所以棉裤这个东西很有年代的产物啊。
1: 现在小孩是在东北应该还穿棉裤吧，
0: 或者穿羽绒裤了吧？
1: 对对对对，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替代了，
0: 对，有新的一些化学的材料了，
1: 特别方便，也没有人自己在家真的在做了。
0: 棉裤呢，它的确挺保暖，
1: 大棉袄那个二棉裤
0: 里面是羊皮，外面裹着布
1: 对对对谁的 DNA 又动了
0: 哎嗨哎呀嗨哟
1: 这个姓宇就说了，他说呀，咱们不是最近推一个旅行团是去山西的吗？大家可以继续回旅游啊。姓宇就说，山西人是不是都爱睡午觉？是不是到了山西那边，我们吃完午饭就犯困，那下午景点还怎么逛呢？想的有点多。咱不是福建人基因吗？
0: 福建人不是说到了山西就是变成山西人了
1: 有这方面午睡基因的只有天骄老师，他的家乡在山西。
0: 然后呢，但是因为睡午觉这个人，我觉得一个是和哪儿的就习惯有关哈、啊哦，也和你自己平时有没有睡午觉的这种状态有关，
1: 习惯有关。
0: 你像原来我没有养成睡午觉的习惯，哦、我中午真的硬挺啊，我也不困，主要我也真不困，
1: 困我也挺着。
0: 但后来呢，哦、你躺着能睡过去的时候，发现一次两次、五次、十次，慢慢的你也养成这习惯了。
1: 啊、哦，那倒也是。
0: 所以说，星宇，如果你在福州有睡午睡的这个习惯，
1: 哦、你到哪儿都睡午觉。
0: 你别说山西了、啊、你去陕西去山东
1: 你去东北你也睡午觉

0: 你去新疆你都得睡呀。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泪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
3: 你早上起床面目模糊，几乎不存在，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首先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从鳌峰大桥啊，这个下桥之后呢，一路是往吉安区医院的附近呢，这边出现了亮黄。再往前走，在这个东太河的门前，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亮红。反方向从鹤林高架一路往这个福马路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同时呢，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也请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同时再来关注到西二环重点关注到的是游西路大桥上桥处，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开始出现了亮红，反方向呢相对来说会好走很多啊，大家只要稳加慢行就可以安全的通行了。同时再来关注到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亮红，各位至少要等待2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在二环快速路的双向，无论是往这个游西路大桥的方向，还是反方向往泽徐大道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提醒大家了，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八七六，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8.26亿人次， 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情持续升温，科技赋能让游览体验更丰富。九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行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0月9日，黑龙江漠河迎来入秋后的首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雪景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记录。预计2027年春夏季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将更广。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近年来火爆的零蔗糖食品易误导消费者，记者走访超市发现，多款标注零蔗糖的食品不含白砂糖，但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果浆等含糖成分。专家提醒，不少零蔗糖食品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还可能会更高。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畅行吧，七楼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所以大家呢有需要帮忙的啊，同时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麻烦，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随时看得到啦。节目一开始呢，咱先来看一看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啊。看来上一档节目大家跟这个一涵和朴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旅游这件事儿了，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旅游啊。在11月7号，我们876呢将会组一个听友团啊，所有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都是咱876的实实在在的亲朋友啊，咱的亲听友。咱将会带大家去到山西省，全省从南到北带大家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去玩，6天的时间，双飞纯玩零购物啊，我们是一个纯玩团，所以呢整个这条线路的吃住行的标准都非常的高，所以呢可以理解为叫做我们的一个定制团，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 VIP 的定制团啊。但是价格呢相当的给力，其实我觉得价格给力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山西省它整个这个城市这个省份啊，无论是你去到山西省的省会太原，还是去到大同，还是到五台山，还是到这个像什么平遥古城啊、王家大院啊，相对来说啊物价不高，你看跟哪儿比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和福州啊，和这个北京啊，和上海啊，对吧？整个的生活成本会稍微的低一些些，为什么呢？可能和大家吃的东西有关。比如说像在这儿，咱基本上是吃各种海鲜，对吧？咱吃个海鲜小火锅啊，吃点鲜气儿啊。但是在我们这个山西太原啊，包括像大同，我们都有不同的美食、不同的面食啊，带给各位了。咱是以吃这种各种粮食为主，那你要说怕胖，那几天时间能胖到哪儿去，对不对？但是你说你去了这地儿，你不充分的用美食去感受这座城市啊，它的不同，你的快乐在哪儿呢？反正我个人出去玩，我首先除了去这个提前，比如说我做了各种攻略，我到了这地儿，我一定要去感受到的是它的这个除了景点就是美食，我觉得这两点是对于我出去旅行最大的一个意义。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偏好的，我特别喜欢住酒店啊，打卡酒店。所以呢，我们整个去到这趟山西之行呢，我觉得就是这趟行程的最大亮点是可以让你看到很多几千年的文物，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比如说有就是说近一点的啊，咱有清代的，对吧？说远一点的，唐代的，再往前辽代的、金代的啊，都有。看你去哪儿了，你有些时候你像去到我们像太原的晋祠，晋祠它其实不是一个博物馆，但是当你走进去，你会发现你站在中间就显得那么的渺小。不是大家都有这么一张照片吗？叫做拍下最年轻的我。就你会发现你站在晋祠这旁边，哎，旁边这棵树是3000年的柏树，然后这个庙是2000年的，然后这个塔是辽代的、金代的，对吧？你在中间，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么年轻呢？怎么这么美好呢？当然了，也是特别的渺小啊。那同时呢，我们在整个景区当中，景城这个行程当中啊，安排了不同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有去到大同云冈石窟，有去到我们的悬空寺，有去到我们的应县木塔。那应县木塔呢，也是梁思成先生啊，真的是对于这个应县木塔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所以大家可以从整个的应县木塔看到几千年的中国的木构建筑的文化啊。
除此之外呢，因为应县木塔现在大家进去可能你只可以看到参观到的是应县木塔的第一层，因为上面它应县木塔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的倾斜，但是它是整个全塔的塔身没有一颗钉子啊，全部都是靠的木构建筑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结构啊。当然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就是最基本的榫卯结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的原因啊，我们在现场都可以直接学习得到。那因为我们只能进入到第一层，没有办法上到二层三层，所以说现在应县木塔，那我也是在前这段时间做功课，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应县木塔的，也非常可惜，所以我准备明年带着孩子好好的去玩一下我自己的老家山西省啊。我是山西人，山西太原人，但是山西很多的非常著名的一些景区我是没有去过的，包括像隰县小西天也是黑神话悟空的一个取景地啊。另外呢，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应县木塔我都没有去过，所以在明年我准备自己去打卡一下啊。那据说应县木塔现在大家进入到一楼是可以的，二楼三楼四楼往上是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在一楼全部把整个塔身参观完之后，会专门有一个地方让你用 5D 的这种视觉去感受到其他楼层的一个原先的一个非常繁盛的景象啊。包括还会去到我们的五台山，感受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五爷庙，以及呢还会去到平遥古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银行的前身票号啊。到底银行源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最早的山西的晋商文化，我们的票号。另外还有像镖局啊，还有平遥古城，它其实也是很早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清代的一条这个街区啊，包括像现在的古城墙依然是保留在那里，你可以走上城墙去看一看整个的平遥古城。包括像现在平遥古城为什么这么火，也是因为它是国际电影节啊，它的一个每年的一个举办地，到今年应该已经是第十年了吧，还是第十一年了。那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啊，这也是在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有安排到的。那具体的想了解更加详细的一些情况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那我自己呢是山西太原人，土生土长的山西太原姑娘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如果有任何关于这趟行程你不解的地方，你有疑惑的地方啊，或者说你好奇的点啊，觉得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八七楼的微信后台来向我提问了。留下你的问题，直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我都可以看得到了。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星宇的朋友，他说不是说山西人爱睡午觉吗？我就想哎，会不会这个到了山西那边吃了午饭就犯困，啥景区也没心思逛了呢？朋友想多了不是？山西人确实爱睡午觉啊，呵呵，山西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让你整个节奏没那么快的一个省份啊。你去到不同的城市，就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山西省文旅厅他发的一些宣传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说的也挺对啊。山西是一个特别让你去到这些，无论是你站在这个平遥古城的城墙根儿啊，你坐在城墙根旁边，或者说是你去到应县

羡慕他坐在他的舞帝影厅，以及你去到某一个黄河壶口瀑布，你会不自觉的很容易站在那边发呆啊。所以它是一个节奏不快，但是又让你愿意待在这里慢下来的地方，会很容易就融入进去啊。就你想睡就睡呗，咱又不是没给你安排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行程不会让大家安排的特别的紧凑啊，也会给你让你觉得充分的休息。我们整个的吃住行的标准都非常的高，住呢是全程住在四钻酒店，吃呢肯定各种山西的各地美食都会带大家一有吃到啊。看到的应该都是你在其他省份可能基本不会看到的一些文物啊，真的是可以用文物来去形容，地上文物真的是要看山西了。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叫做"5000年文明看山西"啊。

好了，各位呢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我们会有海报给大家来进行回弹，以及我们的后台的链接。那大家呢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周周啊，有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向他询问啊。说一下价格吧，双飞往返乘坐的是厦航，第一天上早上去，第六天晚上回来，所以全程没有任何的浪费啊。我们安排的就是整个景点的安排也好，时间的规划也好，吃住行的标准也好，都是这个再三的考虑之后，给大家形成了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个 VIP 的一个定制团的路线。全程的价格是4380啊，4380块。我们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以及小朋友都会有一个优惠的价格。咱先来说成年人的价格，刚刚说到了是4380。那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呢，他们是每个人直降555，大概就是3800多啊。那孩子的价格呢，也会根据你的年龄、身高有不同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减免。所以大家呢，具体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去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周周来向他询问啊。当然了，我们提前来报名，我们也可以锁定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了。我们在11月7号正式出发，所以呢，我们在最近呢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周期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来回复，再次承诺我们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团，无论呢是车上的一个销售还是进店的销售，通通都没有给各位做任何的安排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店的销售和车售，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了。

那说到这儿呢，就开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关于保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了。同样是给大家来回答一下问题哈。昨天和今天呢，都是在集中的给各位来解答疑问啊，也是遗留下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养老金的，或者说是有关于国债的啊。因为我们之前呢，曾经有说到，说是储蓄国债在纳入个人养老金之后呢，个人养老金账户里原有的一个存款产品和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整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啊。存款产品呢，其实是有银行的信用背书，而储蓄国债是有国家的信用背书，所以从信用等级上来看，肯定是国家高于银行本身的，对不对？那从收益率上来看，储蓄国债通常是略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那从灵活性上来看，两者差别不大。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有这种储蓄国债来进行选择，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选择储蓄国债的。那因为首先它也不是一个你很容易就可以进行灵活去进行这个取钱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没有满足这个功能啊。但是它可以享受

到这个递延纳税的一个税收优惠，这个优势是普通存款所没有的。那建议大家尽量的去购买这种带有税优号的、税优编码的这样的储蓄国债，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抵税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税优编码填进去，就可以给你进行很好的一个税优补充了。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个人养老金账户买了储蓄国债，如果中途急用钱，那到底怎么取呢？正常情况下，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呢，是要等到你的法定退休年龄才可以领取。但是呢，政策已经增加了三种提前领取的情形。首先就是大病医疗了，连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超过12个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出国定居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以上的所有条件呢，如果符合是可以进行提前领取。那储蓄国债呢，是在到期之前提取会损失一部分利息啊，这要提前跟大家说明白。具体损失的标准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晰的，按照国债发行时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那我们稍作休息，在广告期间呢，大家呢可以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以及呢在后台可以持续来回复到旅游两个字，各位有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好了，时间来到9:30，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和联攀高架和国货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在信号灯处呢是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了啊。目前呢，从国货东路一路呢往远洋路的方向，在信号灯处呢，可能至少要等待2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我们看到在东二环五岭亭立交桥的上桥处，往京都戴斯酒店的这个方向啊，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了，队伍也排的是比较长，主要积压在了静安区医院的门前，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反方向啊，我们看到是在同样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附近啊，这边也是出现了亮红，车辆压力是相对会大一些些的。另外我们看到月峰高架，在同样是在东二环月峰高架一路呢是往这个塔头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了，提醒各位了，请大家通行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以及亮黄，提醒大家主要积压在了杨中路路口和太平二路，所以提醒各位。另外在游戏路大桥，我们从上桥处开始往西二环的方向就出现了亮红，反方向也同样是在上桥处，从游戏路大桥一路想往金山的方向，在上桥处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亮红，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各位通行在游戏路大桥上桥处位置的车友们，请您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巫山西路，我们往工业路的方向，在美景良城，这个门口也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大家了，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相对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返回到这个发送具体要关注到的信息啊，路况信息，提醒到其他的车友。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整个路面情况啊，我们看到有一个路段，目前在农大沙滩公园往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提醒一下大家。还有呢，就是看到在下环啊，往巫山西路的这个信号灯处交叉路口，这个队伍排的确实是比较长的啊，而且呢，无论是直行道还是辅道，还是右转车道，都是排满了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从现在来看，下环在巫山西路的这个位置确实是不太好走。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还有任何路况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

0: 聊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

0: 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0: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有关于保险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储蓄金、储蓄国债啊，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我们拿这钱去买储蓄国债，我们中途想要用钱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它相应的规则的。在有部分原因情况之下呢，我们去用这个钱是完全可以的。有三种前提是可以领钱：第一呢，大病医疗；第二，连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超过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第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第四，就是出国定居了。所以只要符合这些条件，都是可以提前领取，但是会损失一部分的利息啊。我们再来看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就是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已经开了这个账户，但是呢，一直没往里面存钱，或者说是没有去买任何的产品，到底该不该去缴钱呢？那如果说您个人的这个个税的税率在10%以上啊，每年扣除是在10%以上，那对于你来说，缴存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值得的啊。那每年大概会有最高12000的一个缴存额度，您可以享受到一个递延纳税的优惠，领取的时候呢是只需要按照3%的税率来进行缴税，相当于中间的税率差，你想原本10%，你只需要交3%，中间的7%的这个税率差就是你可以拿到手的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优惠啊。这就是你实实在在省下来的钱啊。当然说这个缴存之前，我们要规划好这笔钱，你是在退休之前是不动的，因为这是我们存给自己的一个养老金，所以呢尽可能不要动。如果说你近期比如说你有购房的打算，有子女教育的大额支出这种计划，我们就可以等自己资金充裕了之后你再去考虑购买，不然你买了之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取钱，那你就算要取，你是不是要损失利息？所以这是不划算的啊。所以对于想要给自己去存这个养老金的朋友，这是一些好的方法。那现在其实产品是蛮多的，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风险偏好来选。首先呢，退休距离退休啊不远的中青年，我们可以适配一些基金类产品，用时间来换收益。如果说你是临近退休的中老年，我们建议大家把大部分的资金去配置在储蓄国债，这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因为储蓄类和保险类产品相比呢，我们都是会把这个本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保险类产品呢，在个人养老金占比当中呢超过了40%，是可选品类里最丰富的类型之一。如果说你有强制储蓄和长寿保障的需求，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养老年金类产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去规划养老生活的一个利

起啊，所以用好储蓄国债算是一个零风险的选项。那对于风险承受能力降低较低的、追求确定收益的朋友来说，储蓄国债呢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了。那国家信用背书，对不对？它一定是比某一个某专门拎出来，比如说从银行的角度这个行业来说，还是从保险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来说，那国家的信用一定是最大的，对不对？那再从收益呢来看，它是给到你一份确定的收益，白纸黑字写在合同当中的。还有呢，就是期限相对是灵活。第二呢，就是开户的朋友，咱不等于你开了户就缴存了，你开了户不一定代表存钱，你只是有了存钱的这个功能啊。那我们缴存也不等于投资。那很多人开户之后你忘了缴钱，或者说是你存了钱你放着不动，如果说你只缴存不投资，那你的放在里面的钱只能给你按照活期来给你计利息了，你就浪费了一个很好的用时间带来复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另外呢，缴存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去选一些具体的产品，这个才算真正的开始投资。第三点呢，就是养老的规划，咱一定是宜早不宜迟的，越早开始复利效应就越显著。从30岁开始和从40岁开始，如果说你投入相同的金额，退休时的差距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储蓄国债入职多一个稳健的选择，不妨呢行动起来。

来吧，微信后台各位呢可以先来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啊，回复特惠，对于车感兴趣的朋友给大家带来的特惠车型。我们是一个特惠的资源车哈、啊、算是一个每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及时更新。那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特惠车型呢是来自于吉利的银河星舰7，所以大家对于这款车子感兴趣的，或者说曾经你看过的，哎，因为价格没谈拢，不妨来这儿看看哈、啊、价格呢绝对是给力的，而且呢会让你觉得惊叹的，而且呢是保证是完好无损的新车啊。所以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呢可以直接来去回复特惠，咱不是二手车，也不是问题车，也不是说有什么这个那个，大家觉得哎呀你们的车价格便宜，怎么就比别人便宜呢？为什么你们就可以做到比别人便宜呢？对不起啊，咱876交通之声，咱还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啊。微信后台各位可以直接来自己回复特惠来看一看啊。每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的车型，像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红旗啊，我们这段时间是吉利银河星舰7，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车型，大家可以自己来不断的回复。除此之外还可以回复到的关键词就是旅游，回复旅游，你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回弹链接。在11月7号，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山西，全省领域基本上著名的景点都有带大家有去到了。首先我们会直接飞到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啊，我自己就是山西太原人。那大家呢去到太原，去到我的老家会吃什么呢？下周我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说，哎，哪些特色的小店是我个人这个实打实的推荐啊。因为我们都会去到像这个每一座城市，他吃他住的这个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吃，我们会去到我们太原最著名的美食街啊，在钟楼街的美食街。那我们整个这条街巷里面都是地地道道的山西特色小吃，包括像门口的两家，一家呢左手边的啊，我们的这个电烤羊肉串和电烤牛筋串，右手边的全麻子家的绿豆凉皮啊，这都是，还有他们家的牛筋面、担担面，都是我的这个诚意推荐啊，真的是从小吃到大。每周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种每周回来，放学回来然后两天都会在这个钟楼街像哪儿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东街口，我就从小在这个位置长大的啊，然后呢必打卡必去吃这两家店。你要说再往里走还有什么好吃的呢，下周详细跟大家来分享，同样可以持续锁定上午9点钟的节目啊。那说完太原了，太原当然除了好吃的还会有其他的

地方，像我们的晋祠，对吧？我们的比叶龙，我们的三千年的柏树啊，我们的辽代、金代的啊，我们的牌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山西省博物院。另外呢，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大同。在第一天飞抵太原之后，我们会坐车先去大同，从大同一路往回玩啊。我们去到大同，大同会看云冈石窟、悬空寺、应县木塔，同时呢还会去到黄河壶口瀑布、雁门关。从小看到了多少小说、多少剧都是在雁门关，以雁门关作为一个节点来进行故事的一个开篇。还有像五台山，以及这个聚集了晋商文化的平遥古城、王家大院，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到。而且呢，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非常难得的啊。整个行程双飞六日游，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而且呢，所有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都是咱八七六自己的听友啊，虽然互相不认识，但是呢，好像又不陌生啊，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的这个入住的标准给大家提高了，因为原先呢我们是两个晚上的四钻，现在呢经过不断的沟通，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升级，变成了全程四钻酒店，五天六天五晚，五个晚上都是四钻酒店。那其中有一个晚上还会住到平遥古城。平遥古城的整个街区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我们福州的三坊七巷，他会，你想我们在平遥古城住一晚，不就是相当于大家给你们安排，哎，外地朋友来咱三坊七巷住一晚吗？这是不是特别有心的一个安排，特别有特色？因为住在平遥古城和你只是走在平遥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去玩一玩，玩那么两个小时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啊！它也是一条清代就有的一个。古城墙当中的一个老街区，而且平遥古城有几大非常著名的啊，一个呢就是它的票号啊，就是现在银行的前身，一个就是镖局，另外呢有大漆啊，这个整个我们平遥古城的大漆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这一点和福州还是非常的有缘分啊。那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大漆的一个首饰盒，现在还放在我们家的梳妆台上呢，真的是从小陪我长大啊。而且这几年山西的整个旅游非常的火爆，那我觉得火爆的原因是对于大家对于历史知识的一个急需的一个吸取啊，而且会觉得现在看到我们中国就是老祖宗的留下的智慧，中国的文化，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美啊。昨天看到了两个小时这个视频短片，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我们在也是正好讲到了是山西，是在具体是哪个寺里面的有一个井，那这个井呢，它用现在的大疆来进行旋转拍摄，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哇，特别的漂亮啊。

所以各位呢，如果对整个行程感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在后台呢给大家回弹了两张海报，当中呢有每天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同样呢还有我们出行的亮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876旅游部的小客服周周，大家呢可以添加周周，有任何关于无论是价格上的呀，还有是你行程安排当中的一些你不理解的小问题呀，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些什么需要咨询到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周周提问啊，他也会直接跟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沟通。同时呢还有一个回弹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有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的标准吃住行的安排，具体到去到了哪些大小景点，因为景点这么多，我肯定没有给大家一一的说的那么的清楚明白啊，所以微信后台各位可以自己来回复发送旅游，发送旅游来了解具体详情。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寄信，他想点播周深的大雨，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雨。

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两个路段提醒各位，一个呢是在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啊，这会儿是比较慢的，因为有车辆的汇流，所以速度慢了下来，保持在20到30公里。那么反方向同样是东二环沿线，在岳峰高架桥啊，就是鹤林高架桥刚下桥的那个地方，然后要上岳峰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这边也比较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有的要从二环主路到辅道，有的辅道要并到主路，所以这边有个车辆的交汇，这个导致后方也是会慢一点点。那这边在变道的时候啊，各位文明礼让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别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昨天，2026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2-0战胜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那么，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8: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

杨儿要做完成一件大事儿，今天又能听到你元气满满的声音，好开心！做完成一件什么大事儿？多大事儿？买车了，买房了，还是吃了自己爱吃的麻辣烫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大事儿啊。就是买车买房，这肯定不用说了啊、哎！你从钱从事儿上都是大事儿啊，放哪一家都是个大事儿。那麻辣烫的属于跟心情有关的啊，让心情愉悦的都是大事儿，对我来说。还是什么大事儿？能分享分享吗？感觉这个大事儿应该是能够开心的大事儿啊。然后今天又听到我元气满满的声音，好开心！我哪天不元气满满了？搞那个气泡音。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番说车，我是瑶瑶。太别扭了，像那个抖音里晚上不是有那个催眠的那种直播间嘛？催眠那种，就搞一些气泡音，这样，要让我那样说话，我得难受死啊！我得太别扭了，这样说话气泡音喜欢吗？哎妈，太油腻了，去个油，去个油，没法这样说话。好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啊，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阿健说非常喜欢我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会抢啊，会抢，可能我说话的时候吧，语速比较快。对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可能听上就会觉得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可能听上就还能有点节奏感，是不是这意思啊？就不是那种听了就想睡觉。车市头条，政策风向我先知道。哎呀妈，整一激动。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车市头条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网站的消息啊，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机会，双方进行了务实促成有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那么其中就包括经密集磋商，双方呢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的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以及这个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啊，反正就是中欧就这个混合动力汽贸达成了谅解。再来说到的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这个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车汽车运营服务质量。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央视财经昨天的报道啊，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止到10月8号收盘呢，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橡胶主力合约价格是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过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那么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那么根据统计呢，9月份以来已经有60多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也就是汽车的原材料全线涨价了，超过60家轮胎企业发涨价函。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保时捷公布呢，它正通过一项聚焦高压电池回收的合作项目，推动有价值原料的回收以及它在新电池当中的再利用。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呢，保时捷首次完全利用100%回收原材料生产出了电池正极活性材料，电芯是电池核心的能量储存单元。那么这一次呢，电芯中使用活性材料首次完全由回收材料
制成。那么这些材料的来源呢，都是来自保时捷高压电池的回收处理。所以就保时捷用100%的回收原料制备电芯，实现电池闭环。

断回收。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通用汽车。昨天通用汽车公布了第三季度中国市场的业绩，通用汽车第三季度在中国市场交付超过35.8万辆，那么其中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增程式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啊，都是通用汽车在中国贡献超过60%的销量，那么刷新了第三季度这个同期记录，就等于是通用汽车第三季度在中国交付是35.8万辆，新能源占比超过60%啊。这个新能源它是包含纯电、混合动力和增程的，就是上绿牌的车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比亚迪呢，昨天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说，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那么比亚迪同时透露说，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这个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这个产品相关价格信息呢要以官方发布为准啊。就闪充车型订单非常的多哦，那确实，那都有闪充了，可能大家都会去选择闪充，换我可能也是，我宁愿把车的规格啊，就整体价格往下降一降，我可能也会买这个车型当中的这个闪充的配置哈。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像我这个急性子，我觉得充，就比方说你1个小时充好和10分钟充好，还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啊。所以对于我来讲呢，可能这个闪充的话，就戳到我的心巴吧。我就是一个，也不是说急性子人，但真的体验上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因为我是真正体验过比亚迪这个闪充技术的，真的5分钟过得非常快。你以为5分钟能买杯咖啡？没有，你把车停到路边，你还没有走到咖啡店呢，它基本上已经快充好了，基本上已经快充好了。就9分钟也是这样啊，9分钟也是。所以它的这个闪充的这个配置啊，卖得格外的好，关注的人格外的多。阿健说晚上是不是有饭局，有好吃的晚宴呀？晚上有饭局，晚上为什么会有饭局？没有饭局啊，但是我晚上是有。我不是同学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同学不是同学啊，就以前家里的一个朋友吧，来福州了，他这会儿应该在路上呢。海龟天空说算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项目，那非常好，那是好事儿。海龟天空说哈哈你耳朵太尖了啊，我就说事儿不能提前做吧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刚才上节目前我就把12号的这玩意儿，就这些玩意儿我就重新给弄了一下。哎，昨刚才就哎你说我要是节目后做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吗？哎，我没关系啊，没关系，也只有你啊，你这个小耳朵很尖啊，太灵了，对节目太熟悉了，是不是？加上我自己有点暴露了。

0: 时候。
1: 阿倩说我猜得很准吧，大苗今天心情很好。哎，可是我每天做节目不都差不多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可能也有稍微情绪低一点的时候，但大部分就是这样。但是今晚吃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请他们吃福州菜，就是那家可能很多80%-90%的，我感觉大部分人都吃过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那个福州菜，对吧？我都吃过了，都吃过800回了，所以就还好，也没有说特别激动了。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阿健说，听你声音就听出来了，听我声音听出来了吗？可是我今天心情好像就那样嘛，没有说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不好，还行，就那样，比较没有什么波澜啊。还有那个说期待改版，可以，我跟你一样也是期待。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到的是林平公司哈，林平公司您好。
2: 大家好，
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车友啊。首先来看到这款是2019年的 Mini Cooper 红色车，红黑配色的，赛车手五门版，19年上牌的，50000多公里。
2: 第几年的赛车手？这个应该是在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这个是赛车手，这个配置是更好卖吗？还是什么？
2: 是2.0的。
1: 哦，是2.0的啊，它还有1.5。1.5T 的是吗？
2: 是。
1: 哦，好，明白。好，继续来看，这个是宝马三系21年的黑色车，320Li 的，21年上牌，将近50000公里，黑色。
2: 320Li。这个应该是在9左右。
1: 9万左右哈、啊，哎呦，21年哎，也不是很旧，9万左右哦，好吧，这。车况好的话还挺合适啊，不到10万块钱。再看是24年的思域，23款，1.8排，也这个1.8万公里的，240的黑色的。
2: 黑色。
1: 24年。
2: 这个应该在7左右。
1: 7万左右，他这个买多少钱？有到15、10，就是10、10大10几吗？
2: 没有。
1: 啊、哦，没有，现在大概多少钱？
2: 12万多。
1: 哦，12万多。我们刚才估的价格是多少？
2: 7左右，
1: 7万左右。好，参考一下。那最后来关注到的这款车是22年的雷凌185T CVT 豪华版白色车，22年的雷凌，不到20000公里。
2: 这个应该是在5万5左右。
1: 5万5左右是吧？
2: 嗯，
1: 好嘞，感谢林平公司，我们今天就这样啊，谢谢您，拜拜。
2: 拜
1: 拜，感谢林平公司。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需要评估的车辆，或者您想买一辆二手车，想看看这辆车在二手市场能值多少钱的，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你的车辆信息。除此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的这个线路啊是山西，山西的这个团呢是876的定制团啊，定制团，因为去到的全部都是非常精华的景点啊，这雁门关啊、壶口瀑布啊、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啊，而且这个吃和住都是非常高标准的啊，高标准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的这样的一个团，是6天5晚，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了解详情。我们是11月7号礼拜六出发，11月12号礼拜四返程，一共是6天5晚。而且我们非常贴心啊，选的是厦门航空啊，没有给大家选，不是没有因为价格很优惠给大家选联航，所以是有20公斤的托运行李额和5公斤的手提行李额的。我们的价格呢是4380，成人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啊，因为门票有一些的优惠哈、啊，所以价格优惠了一些，3825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么我们正常60岁以下的成年人是，哎，不能叫6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觉得这样讲不合适，应该叫60周岁以上的人群啊。那60周岁以下的人群是4380。您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天的详细的行程哈、啊。你像这个我们带大家去的隰县小西天啊，又玩这个叫什么黑神话悟空游戏的这个 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虽然我不玩这个游戏，但是我也知道，哇，当时这个景点就爆火啊，爆火。所以这次我们也带大家去了啊，包括双古城、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都有安排。那有一天晚上呢，还是住在平遥古城里边的客栈啊，晚上可以逛逛夜景啊，让大家玩透玩够。因为像现在福州很多的线路没有说纯玩的，山西的路线啊都会有一些购物，那么我们这次真的是纯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包括住宿安排啊，全程是三钻酒店啊，升级一个晚上是四钻。然后餐食呢，因为是独立团，不好安排头尾两天的晚餐啊，其他的餐全部都安排进去了。其实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晚餐少安排一点吧，因为我有带队出去的时候，晚餐我就基本上不怎么吃，少吃一点意思意思啊。然后开始，哎呀，自己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多吃一点当地我想吃的、我爱吃的啊。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啊，航班选的也很好，所以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也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啊，跟大家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去玩的一些你想知道的一些细节啊，都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来跟他聊，或者呢，直接先下单也是 OK。你说我就想去山西，这个时间我刚好有空，大家就没毛病。我相信876，加上是纯玩团，对吧？价格也不贵，所以您就直接下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回复旅游到876的微信后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非常良好给力的，路宽车少，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车。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接下来要跟各位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深蓝品牌旗下的中型轿车2027款的深蓝 L06 以及深蓝 L06 追风版正式上市了。那么深蓝 L06 呢，推出的是六款配置，价格区间是11.49万到14.69万。那追风版这个 L06 的追风版呢有两个配置哈，是151,900和161,900。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深蓝 L06 的追风版采用的是赛道化空气动力学设计，搭载的是和英特尔联合打造的车载 AI Box。先来说一说深蓝 L06 这款车，它是年代改款车型，整体延续现有的设计风格。前脸呢采用的是绽放花瓣的一个花瓣灯的这样一个设计，就点亮之后像绽放的花瓣啊。那形态灵感是来自于深蓝品牌 logo 啊，点亮之后呢是很好看的。同时新车配备的是100升的前备箱，提升车辆的储物空间表现。那车辆的尾部呢，它有一个车尾后扰流板，可以手动自定义无极啊，就是有一个适当调节的尾翼开合角度啊，对于很钟情尾翼的小伙伴来说，而这个点应该能打动到你。那后续呢可以通过这个 OTA 升级实现。那新车呢还配备的是464升的全系标配的电动后备箱。内饰部分，深蓝 L06 继续搭载15.6英寸 2.5K 的向日葵中控屏，支持13度的智能左右偏转，实现主副驾驶角的这个自动切换，同时还配备了50英寸的 AR HUD 苔藓。车辆呢搭载的是天玑座舱，配备

Ultra 3纳米车规级座舱芯片，中控滑动缩放还有切换应用都非常的流畅丝滑，那多任务并行呢也是依然非常丝滑的。那配置方面呢，它有紫，你看这是喜欢水晶的各位小伙伴应该能 被它 get 到啊，它叫舒骏来紫，也就是喜欢舒骏来的，喜欢紫色的应该会比较喜欢。还有呢叫燕京雾灰啊，还有白月光石三款内饰配色，哎，

啊，心仪，你会研究水晶吗？你有研究水晶吗？你没有，那你就，我看你经常戴串啊，你不研究，光戴是不是啊？行，我以为你也研究呢啊！你看现在，但现在很多小伙伴都是啊，戴戴水晶啊，戴戴这个串儿之类的啊，配饰。我看那个心仪，我们节目助理心仪经常手上也戴串，我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我还看一看，哎，搞半天他也不知道，他就光戴啊，行吗？来说到这个车辆的，说到追风版啊，追风版这款配置的外观呢，是跟现款的深蓝 L06 的设计基础上，增加了前唇、侧裙、后唇啊。你像有喜欢这种前唇、侧裙、后唇的，你就很爱。你像我这种对这种配置不感冒的，我反而嫌它有点碍眼的，我就 get 不到它的这个点。在提升这个车辆性能的同时呢，运动感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哈。那在配置方面，深蓝 L06 追风版呢，它在启停安全辅助啊、起步障碍物提醒啊，还有停车的积水避让啊、停车开门预警啊，还有智能哨兵模式、环境智能推荐，还有视频风险标注、智慧寻车、智能识人识物啊等等等等都有，就是又聪明然后又运动，属于这种啊。那侧面来看呢，新车还有全新样式的五辐式轮圈以及黄色的刹车卡钳，然后搭配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有非常不错的精致感。你说到这个刹车卡钳，真的我还在想，我那天看人家弄了那个刹车卡钳，弄了什么颜色，我就在想，哎呀，我说哎呀，那我也去弄一下吧。但是人家的刹车卡钳跟车的颜色是有呼应的，能够配色配上的，但我不是，我呢，除非我还把轮毂得喷个颜色，哎，然后再把刹车卡钳喷上差不多。哎呀，所以你看这是，哎呀，想方设法的就是要花钱。那在尾部方面呢，这款深蓝 L06 的追风版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全新样式的碳纤维材质的后扰流板，能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气息。内饰方面呢，作为新增车型，它继续沿用的是 15.6 英寸 2.5K 的向日葵中控屏，支持13度的智能左右偏转，实现主副驾驶的自动切换，同时还配备50英寸的 AR HUD 苔藓。那其他方面呢，车辆是以黑色为主的配色，并且在细节处加入了黄色元素进行点缀啊，搭配多处的镀铬装饰条来增加这款车的运动气息。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深蓝 L06 特别版搭载的是 AI Box 啊，那它是深蓝汽车携手英特尔，基于英特尔酷睿 Ultra 方案打造的，就是座舱交互啊，不再局限于指令加执行的模式啊，它能够用声音啊、视觉数据啊、感知环境啊、预判需求啊，提供贴合当下的场景的服务。那你包括细节方面，有车辆启停的安全辅助啊、识别时快啊、哨兵模式啊等等等等啊，就很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深蓝 L06 入局竞争白热化的一个新能源中型轿车的细分市场啊，就是精准切入了主流价格竞争区间，所以它无论是产品的参数，还有它的价格，包括用户的需求啊，那其实你因为就是竞品车可以有三大圈层，比如价格的竞争啊，你尺寸就是大小的竞争，还有你动力的竞争啊，就是用户群高度贴合的核心竞品，然后还有就包括品牌呀、技术略有一些差异啊，但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就竞品车型是比较多的，你像比亚迪的海豹啊、极狐的这个阿尔法 S5 还有日产 N7 等等都是它的竞品车型啊，所以就是现在比较的卷啊，你要定位非常，就是深蓝 L06 产品定位很精准，就是优势突出啊，只要后续保障产品的这个产能啊、品控啊等等，应该来讲市场表现还有的一波啊，就是关注的人应该会比较多。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 Smart 精灵2号啊，这款车采用了红色车漆搭配黑色的车顶，那在细节上呢可以看出对 Fortwo 的致敬啊。那这款车呢拥有410公里的纯电续航，计划呢是在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全球首发，而且在11月中旬正式上市啊。它的海报也是全新 Smart 2号10月12号巴黎见，它写的是 back， 每一处都是全新回归。

那作为 Fortwo 的继任者啊， Smart 精灵2号呢是保留了双门的设计，大灯内置 LED 日行灯和透镜大灯，前包围尺寸呢是大尺寸的通风开热口，开这个散热开口。那中网呢采用的是胶囊孔洞的设计啊，包围两侧搭载的是纵向的通风开口。那车辆有双色车身的设计啊，配备传统的门把手，15英寸16英寸两种规格的轮圈。它定位呢就是微型电动车，车尾呢配备的是车顶扰流板，那尾灯呢是不规则的圆形造型，内部呢采用的是双条幅式的光源结构。动力上呢，根据之前的申报信息，新车搭载的是6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电池呢是 35.8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哈，续航的里程是410公里，那实际使用300多来讲也是完全非常够用的，因为这个车的定位它就注定不是说我天天给你跑长途的车，对吧，甚至就是室内就是市区接娃的、买菜的、代步的，纯纯代步车，那300多的能够达到30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续航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够用啊，非常够用。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瑶瑶。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小宝问说，大苗国庆有来车展吗？在现场没有看到我呀，我没有去车展呀，因为今年我们没有在车展现场搭设这个全景直播间啊。然后呢，我也没有去车展上溜达，我就觉得哇，我好不容易可以只在台里上一个班，然后就可以休息，就没有去车展现场。因为正常我们11的假期，你像我们1号到4号都在车展现场，然后5、6、7我还有一天要在台里上班，所以基本上11每次可能都放个2天多2、3天的假啊，就觉得像没放假似的啊。那今年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我就除了1号晚上在台里上了个班，上了个晚高峰啊，剩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家里看电视剧。每天在家里点外卖、喝奶茶、刷剧，我也太幸福了啊。节目最后一小节喽，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要带各位去山西的这个旅行团，也再次提醒各位哦，我们带大家去山西，这个是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价格是4380，60周岁以上的人群是3825。说到山西呢，我刚才有看到我们小伙伴就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可能有车友留言说，哎呀，山西人都要午睡啊，你以为他是要午睡，实际上都是他们晕碳了啊。但我觉得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其实是跟习惯有关。你说晕碳真有晕碳这事儿吗？我好像还没有，就是当然我就本身不爱吃碳水就是了啊。因为山西算得上是全国有名的午睡大省啊，有人说这不是偷懒，就传承了几百年的。因为说古时候呢，晋商票号主要是要歇午休的啊，掌柜的呀、伙计啊，你都要休小小的休息一下啊，养足精神了再算账。然后再加上呢，你黄土高原中午的时候日照比较强，再加上山西人又很爱面食，对吧？碳水吃多容易犯困，所以你是多种因素叠加，那山西人就慢慢养成了到中午的时候就必须要午睡一下子的传统的习惯。那到山西旅游呢，中午就别急着跑啊，入乡随俗，你歇一歇，你按照他们的这个生物钟你感受一下子啊。对于我这种不爱午睡的人来讲，是不是如果吃饭不按点吃，到了他们午睡时间，我上别的地方，我就是那些饭店都休息，我就没得吃了，我必须得按点吃，是不是？然后因为我妈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去了一趟山西，玩了整整玩10天啊，就在山西待的时间是10天，算是往返他待了12天，他也玩得挺透彻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在家从来不爱吃醋，他说山西的醋跟我们家的醋不一样，也太好喝了啊，不是也太好吃了啊，这个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像醋，你像我就觉得山西醋就是个调料，对吧？但是好像到了山西之后，你才发现醋是当地生活的标配。它就是什么夏天放在大缸里暴晒浓缩，冬天再把醋里冻出来的冰块捞掉就提纯等等等等，好醋也不用防腐剂，放很多年都不会坏。你像山西人吃面、吃饺子、吃包子都要蘸一蘸醋啊，有的人随身你还出门我还带一小瓶醋，所以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味道啊。那这次的这个行程当中，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地地道道的醋香，地地道道地地道的这种醋香，去感受一下。我妈就跟我说，啊，山西的醋不一样，那不一样，我都不爱喝醋，我都不爱吃醋，吃什么我都不爱蘸醋，山西的醋怎么那么好吃啊？那你要是这样说，我有话说。因为我不爱吃花生，就花生，你让我吃一两个行，你让我一直吃花生，我就不爱吃。但是我来了福建之后，我上大学来了福建之后，我的妈呀，当时就会吃那种。应该是宁德那边那种有蒜味的花生，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我不爱，我也不爱吃蒜，我也不爱吃花生，但是蒜味花生我就爱吃，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然后那是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紫皮的花生也很好吃。我一个不爱吃花生的人，哇，上次就是哎，你看说起来，就是比亚迪的那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拿来的一袋的花生，我觉得哇，好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哇，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花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花生。这样讲完，我下节目我要联系一下那个人，我让他把那个买花生的那个微信号给我发过来，太好吃了。哎呀，我又不好意思，我怕人家要送我，我说别送，我说我要是持续买的，千万别送啊。然后，嗯，对对对，我下节目我去买点花生。怎么说上花生了啊？就是说这个去山西啊，去山西旅游。包括你像壶口瀑布，就黄河这种黄河水的奔腾啊，大
气啊、咆哮啊这种啊，没有到过黄河的人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不同的季节，你看到的黄河水是不一样的。像十一月的湖口呢，它水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水色比较浑厚，就没有汛期那么浑浊，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这种黄河水砸进峡谷里的那种震撼啊，就是你要亲眼看到才能知道什么叫气势磅礴，什么叫母亲河，什么叫母亲河的气势磅礴。所以非常大家推荐，就非常推荐大家去山西啊，尤其是没有去过的小伙伴，我们这次的精品的线路给您安排上了，876微信平台您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啊。好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也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Crazy 说山西人，山西除了人会午睡，动物都会午睡。哇哦，动物也晕碳吗？山西的小动物们，什么小狗儿，是不是也就碳水吃的比较多？哇，动物都会午睡，那就是我说的，如果我去山西，我就不能说错峰去吃午饭，我得按点去，我可能一点之后或两点之后，我就那路上我可能买不到什么吃的喝的了，属于是这种，是不是啊？哇，动物都会午睡，你这样说，我好像在抖音上刷到过。你像我就很适合去，因为我没有去过山西，山西山河四省我一个地方都没有去过。那天还在跟可可他们聊起来，山河四省啊，一个都没有去过。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

0: 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钟啊，目前福州市区绝大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从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五大维度部署了19项的重点任务。意见明确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并且配套完善金融、人才等支撑政策。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就意见内容接受了访问。这是继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层面围绕新质生产力出台的又一份顶层设计文件，为下一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核心方向。人社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该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该支付更高的报酬等具体要求，并且确立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最近懂车帝测试当中，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踏板支架先后发生断裂，事件持续发酵。那消息曝光之后呢，江淮汽车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续局累计蒸发超过了117亿。而尊界官方回应说，将会优化部件设计，并且为已经销售的车辆提供免费升级。事件引发了行业连锁反应，多家车企随后晒出了自家高强度刹车踏板的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公开表示，雅阁刹车踏板采用了高刚性钢材，可承受3000牛以上的压力不断裂。而中汽中心也已经紧急向全行业下发了制动踏板材质的调研问卷。最近，澳门的治安警察侦破了一宗非法工作案件，两名持旅客身份的内地女学生因为在澳门开展有偿的旅拍服务，非法雇佣涉事人员被查获，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处置流程。出资雇人的张某涉嫌触犯澳门特区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警方立案并且移送检察院。提供拍摄服务的张某持旅游签注在澳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澳门特区的聘用外地雇员法，已经移交澳门劳工局进行跟进。针对旅拍行业乱象，澳门特区政府计划修订特定业务和活动的规管制度，将旅游景点有偿流动拍摄服务纳入监管，填补现有的法律空白。新规拟简化准入机制，将繁复的准照制度改为登记制，明确仅限澳门居民登记从业，率先规范大三巴、议事亭前等地的热门打卡景点的旅拍行为。在日前，苹果发布了一项关于中国 App Store 生态系统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的生态系统促成的营业额和销售额从近2万亿元增长到约4万亿元，5年时间增长超过1倍。与此同时，

0: 指中国开发者的海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已经超过了一半。从交易结构来看，实体商品和服务是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报告估算，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的生态系统促成的实体商品和服务交易额约为 3.7 万元，占整体交易规模的 91%。 数字商品和服务贡献约1490亿， App 当中的广告收入约为2120亿。而需要指出的是，4万亿元更多反映的是以 App 为入口形成的整体商业活动，而并非苹果从 App Store 获得的收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疑难杂症，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当然，在节目当中还是要为各位推荐咱们的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这么一条旅行路线。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啊！山西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的博物馆。那么在11月7号，咱们畅行876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而这一趟的山西之旅，除了古建筑之外呢，还能看到雄居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和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全程都是高标吃住行，出门不购物，一次性就能够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咱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总计是6天5夜啊。15人就能成团，满20个人咱们会有工作人员带队，满25人就能满团。活动价格是60周岁的成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那么确定参团的话呢，是需要缴纳每人1000元的定金的。成团之后3个工作日内要缴纳剩余款项，并且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的旅游合同啊。全程的餐标和住宿的标准同样是非常高的，全程5个晚上的4钻酒店，全程包含5个早餐和8个正餐啊。正餐的餐标是40块钱，而且全程的景交也基本上都覆盖了。那这条路线呢，是太原、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5大板块一次性走透，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都安排起来。特别是独家隰县小西天啊，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爆火啊，隰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也吸引了大量的玩家游客寻迹打卡。这个景区目前也是荣登山西最火的点位，而且呢，这黑悟空的制作团队在这儿取景时是把小西天进行了实景的扫描，并且把大雄宝殿的牌匾呢、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等的悬索的场景高度还原，并且融入游戏。特别是黑悟空当中啊，第3关，夜生白鹿啊那一关啊，这既见未来为何不败啊，这个震撼场景就是复刻小西天的这个场景，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双向奔赴。我们知道啊，玩过黑悟空的都会惊叹于游戏当中那些非常美丽的风景，栩栩如生啊。这回到山西就能够感受一下隰县小西天那儿的一个精彩的精美的一个呈现了。而且平遥古城、王家大院都有安排啊，还安排了1个晚上的平遥古城特色的客栈，晚上是能够逛夜景的。目前福州的山西散客线路几乎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会有购物店和各种擦边的一个购物或者是车购，而我们的独立团真纯玩啊，不进店也不擦边，车上啊不卖特产，干干净净，能够放心出行。

0: 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这趟山西之旅，如果您过去没去过山西的话，那非常值得一去啊！那尤其是啊，山西那边的当地的面食也是非常的精彩。如果您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碳水爱好者，那这回您可以到山西，在碳水的海洋里遨游了，各种面点面食非常非常的好吃，当然做好这个胖几斤的准备吧。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首先是因为林先生一个简单的诉求，他说驾驶证下个月到期了，但是现在被派到了厦门常住啊，起码得大半年的时间。听说换证必须得回合发地，我是得专门请一天假跑回福州嘛？这来回车票成本太高了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您说的都是老黄历的事儿了。现在驾驶证期满换证早就全国通办，你不用回福州啊，全程省市，全程手机办啊。您先在厦门找一家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体检信息呢会自动的联网上传，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您只要体检完就可以了。注意，做的是驾驶人的体检啊，不是常规的那种日常体检，而是驾驶人的体检。一般来说，县级以上人民医院都有设置驾驶人体检的点，您可以找厦门的同事详细了解。然后呢，您在1123上直接点击驾驶证不换领，选择期满换证，上传照片，填收件地址，然后新证就能够直接快递到您的厦门的住处了啊！但是有工本费。另外呢，您还得把之前的违法全部处理干净啊！当然，如果您想当天拿证的话，拿的您的身份证、原驾驶证和体检证明，您到厦门当地的车管所窗口也能够现场办理，立等可取。但是换证啊，注意。那天还有朋友跟我说，我的驾驶证快到期了啊，好像瞅瞅只剩十几二十天了。想了解一下这到底能够提前多久去办啊？这个提前的期限还是非常长的，3个月啊，90天的时间，千万别等到过期。过期期间开车上路就属于无证驾驶的情形，被查到是要罚款的。当然，如果年纪是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每年你还得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啊。换证是不用回户籍地的，也不用在合法地换证。1123上点击几下啊，去体检一下啊，证就能自动给您寄到家了。此外，还有陈女士啊，发来消息说，就在国庆节把车借给闺蜜开了2天，结果收到一条违法的短信，闯红灯啊，扣6分。然后呢，找到闺蜜啊，闺蜜说她去处理，结果呢，拖啊，说这驾照剩的分不多了啊，是不是让她自己想办法？这陈女士也表示说，这车是我的，但是违法不是我的呀，你这分不能扣到我头上吧。哎，想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办啊？这个事儿呢，先给陈女士点个赞啊，并不是你的违法，你可别大包大揽啊。法律上怎么处理？闯红灯被电子眼拍到啊，这记录是挂在车上的，但是实际驾驶人是您的闺蜜。按照规定呢，机动车所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违法时是他人驾驶的，可以由实际驾驶人来接受处理。您把这个跟窗口的民警说清楚就行了。然后呢，这个违法就扣不到您的扣分就扣不到您的头上啊。但是这个车辆的违法信息是跟车的啊，扣分是扣驾驶人的，但车辆的违法是跟着车的，所以您这车子的这个罚款150块钱，这个应该协商一下，问题不大吧？这个让闺蜜出啊，闺蜜的这个她的主要诉求是她驾照的分不够了啊，是吧？那这没办法，她自己去处理。该满分学习，该满分学习。然后呢，这罚款150也不是太贵啊。您可以让您的闺蜜带着她的驾驶证、身份证啊，到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说明情况，核对违法照片。一般来说，电子眼拍摄的这个闯红灯的照片啊，都能拍得到驾驶人的面部特征，你确认这违法就是他的，就可以用他的驾照来积分处理。如果说他就是不肯配合，第一，这闺蜜您别处了啊，这么一个小事儿啊， 又是她自己的过错，还不肯配合，这闺蜜就不能说闺蜜了啊。您就可以拿着行车记录仪、聊天记录、借车时间等等证据到大队申请核查，由警方通知实际驾驶人来进行处理。那通过这个事情要专门提醒各位车友啊，几件事情。第一，借车前想清楚对方驾照状态正不正常，有没有满次12分，您可以让朋友出示电子驾照来看一看。第二呢，就是您闺蜜现在分不够了，千万提醒她不要动歪脑筋去找代扣分啊，买分卖分双方都要被处罚的，而且情节严重的还有拘留，千万别碰啊。所以一句话总结，车子可以借，责任是跟着开车的人走的，但前提是您千万得留好证据。前段时间这国庆假期嘛啊，所以出行方面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友情出借，但是借车千万得考虑清楚，您得保证您的车子是正常的，然后对方的驾照也是正常的，您还得保证确认对方的驾驶状态他也是正常的，也就是在开车之前他没喝过酒啊，没吃过药等等的一些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这些没做到的话呢，那作为车主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有连带责任的，因为你有过错，你没确认好就把车子借给别人开，作为车主你也是有责任的。好，另外是一位吴先生的消息啊，他说我住苍山这儿，小区车位紧张，我平时停在小区门口的路边画着停车泊位，白线画得很清楚，结果呢上周半夜11点多说这车违法停车被拍了，我纳闷停在车里我怎么停在线里怎么就违停了。这个想了解啊，这个首先得确认一下，这个您所谓的停在路边的停车泊位，这个停车泊位它是不是交警实话的正规的临时停车泊位？因为之前曾经有遇到过，有的商家为了做生意方便，会自己实话停车泊位啊，自己画条线啊，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他说停在路边啊，路边应该是不太可能。如一般来说，这个商家为了做生意，有可能会在自己店门口画一些停车位，但路边正常来说应该是不会啊。那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够被排除的话，您就得确认第二件事情，就是您所停的路边临时停车泊位，它到底是全时段都允许停放，还是限时停放？限时的停车泊位只允许晚上到早上，而且早晨相对比较早一些，比如说7点半，晚上可能是7点、7点半左右，到早上的7点半，12个小时允许你停，白天是不能停的。那你又说这是半夜11点多，按理说也应该是在这个哪怕是限时泊位也在限时的范围当中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泊位已经被取消了，但是这地面上的线还没铲干净，你看着好像还在，但是泊位已经被取消了。但正常来说呢，如果停车泊位被取消，交警部门是会进行提前公示的。以上是我对你所描述的这些情况所做的一些分析，最好啊，您再确认一下啊，去现场仔细看一圈，有没有限时标志牌拍下来。第二呢，看看12123违法照片和违法代码，确定认定您违停的具体理由。如果您确认泊位有效，这个照片显示不清楚啊等等，都可以在12123上提交违法申请的复核。一般是在5个工作日内可能会有回复。如果确实是因为停车泊位被取消，但是标线没处理干净，耽误了车主，你把这个情况说清楚，是有机会撤销这单违法的。所以说，这停在哪儿啊，很重要啊。停在线里，你心里就有底了。但是这线到底是不是能停的线，和是不是正规的线，这个是需要各位车友平常自己在停车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去留意留意，去看一看。出现了违法也别生气啊，该复核咱们走复核啊。此外还有位黄先生说呢，上周在台江啊临时停了10几分钟啊，估计都是国庆假期啊，回来呢这个雨刮上加了一张罚单，写着违法停车啊告知单。但是有朋友说呢，告知单不是罚单，可以不用管，想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不用管了。您朋友这话呢不一定啊，交警现场贴的叫做违法停车告知单。什么叫违法停车告知单？

0: 安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知，就是告诉您，您的车被记录了违法行为，需要您在规定时间内去接受处理。因为它只是一个告知单，确实不是最终的处罚决定书，但是也不是您可以不用管的。您一直不去处理，可能会产生几个后果。第一，违法记录会跟着您的车走，年检时要是没有处理干净，你年检不了啊。第二呢，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啊，可能会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且公告送达，躲是躲不掉的啊。另外，如果违法停车情节比较严重啊，车辆有可能会被拖移，所以首先先确认一下您这违法。它的告知单呢，和这违法通知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之前我们都跟各位车友解释过很多次了，交警给你发送的短信，包括违法停车的告知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您，您有一个违法行为被交警记录了。注意第二句话，请您点开1123或者打开福州交警的微信号，去查询一下这违法是不是你自己的违法行为。交警罚你罚的到底应不应该，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有违法行为被我记录了，您自己确认一下，这是重要第二句话，您自己得去确认一下。如果确认这违法确实是我的，那你认罚，取消罚款吧。如果您认为这违法有问题，我对此有疑义，那您该做的就是复核，并不是不用去理他。他这违法可是一单实实在在的违法，对不对？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您可以不用去，所谓的不用去处理他呢？仅限一种情况，就是你长时间没有违法啊，突然间偶尔违法一下，轻微违法，走简易程序的轻微违法。那么被记录以后，你打开1123，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有这条违法的通知。但是呢，你点击去处理会发现，它是一个警告单，或者说你长时间没有违法，那这单就自动转为了警告单。那警告单你也得点进去看一看，把它给处理掉，这叫处理完成。那很多人认为这个违法的处理是不是我得缴纳罚款？不一定，警告单你也得点击进去看一看，这才叫去处理警告单。所以这个处理不处理啊，每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他这告知啊，只是告诉你你有违法行为被记录了，但是您自己要确认一下，这是重要的事物。刚刚我所说的第二句话，您确认一下是不是您的违法，好吗？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啊。另外，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车友跟我们说呢，昨天刚好是有这个奥体中队的民警上线啊，有民警上线啊，然后呢，有车友就问了一个问题，说7点到7点半的时间去奥体湾滨大桥一下桥那路口有一个可变车道，他提了个建议，是否能够改为早高峰啊？改为可左转道，他主要是想去华威中学啊，这个车友提这么一个问题，主要是想去华威中学。那么后来我们就此事也专门咨询了苍山大队的副大队长善良啊，那么给出的回复呢是这样的啊，这一段路线啊，平常的车流量就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上放学阶段。上放学这一边，即便是改为左转啊，车道太多也不一定转得进去，所以从总体流量的角度考虑，您的建议可考虑，但是实际判定啊，应该没有设为可左转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是交警的一个回复。车道太多，它仅你左转的车道，比如说两三个，但是呢，你拐到那儿可能只剩两个车道啊。所以加上上放学阶段车多，你也可能拐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进行一个流量管控这么一个举措啊，才实行了这么一个措施。毕竟每个学校所在的位置不同，它的交通组织管理的方式也会出现一些偏差，并不是我们所爱。我就排到后面排到很长了，你不能再多增加一个左转道吗？增加完左转道那儿也不一定拐得进去，这是目前交警给到我们的回复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

0: 电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那这段时间福州市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视野清晰度也是非常给力，各位驾车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福州的秋季了。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随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勾，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里。来看看微信平台上 Crazy 发了一个消息，说异地换证归属地是原来的还是异地的？是原来的啊。因为如果是异地的话，那就不是换证了，而是驾驶证的这个转入转出的问题啊，所以还是异地的。即便是驾驶证转入转出，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驾驶证是全国通用的啊，所以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范围内啊，全国通用啊，这个倒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即便是换成异地的，也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和违法的处理，全部都不影响啊。现在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它的操作流程就是你在网络上发起申请之后呢，它会自动转到啊这个你驾籍地的驾管所去给你进行换证，再给你邮过来，所以它的本质上这个业务办理的流程是没有变化的。好吗？那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啊？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2月发布了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行驶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的指导性案例269号，今天就是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例。怎么说呢？开车出了事故，人死了，司机还跑了。我就问你，这司机该不该判刑？我相信10个人有10个都会说废话，当然应该判了。撞死人还跑，这不是肇事逃逸吗？逃逸致人死亡是7年以上啊。但是今天这案子，最高法给出的解释是无罪。你没听错，宣告无罪。而且这也不是哪个基层法院的奇葩判决，而是最高法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今年2月正式发布的。

个指导性案例，全国法院都得照这个精神和原则来办，指导性案例嘛。那问题来了，人都死了，肇事司机也跑了，凭什么无罪呢？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案子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看完你会发现这可能藏着一条会救你的法律知识。先把这时间线拉回到2023年6月9号，当天中午的11:30，在河北省邢台市的仁泽区，一条叫做杨

大伙儿得记住这一点，后面有用。那这个时候呢，后面上了一辆无号牌的两轮摩托，驾驶员是孙某，后面还载着一个人。这孙某看到前方刘某的车辆要超车，可就在他超车的瞬间，对面来了一辆卡车。你说巧不巧啊？超车遇到会车，这是开车最危险的时刻，尤其是在一些道路并不太宽敞的一些路段上。那要超车的孙某啊，心中一慌，急忙往右打方向盘，结果和刘某的三轮车发生了刮蹭。那孙某后座上坐着的乘客就从车上摔下来了，重伤，送医抢救无效，人就没了。那事故发生之后呢，这驾驶电动三轮的这个刘某啊，他是被撞的那一方，他在现场短暂停留了一下，然后开车走了。后来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出来了，刘某发生事故之后逃逸，认定他负事故责任，案子就被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呢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我就问你，如果你是这刘某，你慌不慌？认定书白纸黑字，而且人也死了，你跑了，看来这牢是不是得坐定了呢？其实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他逃逸担责，法院就必须照着判有罪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得先普及一个基本常识。交通肇事罪规定在刑法的第133条，要构成这个罪啊，有几个硬杠杆。首先，你得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的违法行为和事故结果之间得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你还得负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注意，行政责任上的责任认定和刑事责任上的责任认定，它不是一回事。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依据的是行政法规。道交法的实施条例第92条写得很明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注意，这是一条行政法上的推定规则，你跑了，我就推定你全责。那这么规定是为了惩罚逃逸，保护现场，在行政角度上来说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毕竟是行政规定上的范畴。可事情如果闹大了，闹到了刑事层面，刑事定罪就不一样了。刑法讲究的是因果关系，是不是你的行为导致这人死亡，你逃跑这个行为和撞人这结果之间有没有原因力呢？法院就把全案的证据翻了个底儿朝天呢。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原因、目击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全部重新审查。那结论是什么呢？其实刚刚我们描述啊，已经把事故发生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孙某在对面会车，有可能会车的时候强行超车，这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么刘某逃逸之前，他自己那些交通违法，比如无牌上路，这只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呢。而他逃逸的行为是在事故已经发生之后才发生的。人在碰撞那一刻摔下去受的是致命伤，不是因为他跑了才死的。也就是说，逃逸对引发事故没有原因力，对扩大事故的后果也没有原因力，并不存在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所以法院才认定刘某的行为依法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宣告无罪。再翻译成大白话跟各位车友解释一下，这刘某他有没有交通违法？有，无牌上路。注意，这个交通违法指的是行政上的违法。那么刘某被孙某超车，孙某超车不成撞了刘某，导致孙某摔倒，孙某后座上的乘客摔倒，这跟他无牌上路有关系吗？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什么？孙某想超车撞上他了，而且乘客摔到地上那一下受的是致命伤，跟他无牌驾驶有关系吗？没关系。跟他跑了有关系吗？也没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孙某想超

偷车不成，撞上刘某的车，导致乘客可能是头部着地死亡了。那么这个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翻译成大白话，一共三层意思。第一层，事故认定书是重要证据，但不是圣旨，法院还是要独立审查，看看造成事故的不同原因，各个原因力的作用大小，按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刑事责任。那第二层，逃逸在行政法上可以直接推定全责，但是在刑法上是不行的。逃逸行为对引发事故或者扩大事故没有原因力的，不作为认定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依据。第三，这是最高法首次发布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的指导性案例。那这指导性案例是什么分量呢？全国法官审理类似案件都应该以此为参照。也就是说，从今往后，逃逸等于全责等于有罪这个简单的等式被正式打破了。但是有人会说，这是不是鼓励逃逸啊？并不是啊，听我说完。逃逸本身同样是要被行政处罚的，罚款、拘留、吊销驾照一样不少。第二，如果逃逸行为真的导致了伤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那就是因逃逸致人死亡，这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最高法在同一个批次的案例当中呢，吸毒致幻撞死4个人还继续冲撞的那个严某是直接判了死刑。所以我们能看到法律的精神啊，该严的严，该宽的绝不冤枉，这才叫做司法公平。那这个案子分析完，落到咱们普通车主的身上，其实也能提炼出4点有用的建议，各位给得记好了。第一，出了事儿，千万不要跑。你看刘某这案子，他最后虽说是无罪，但你想他经历了什么？被起诉，被审判，脱了一层皮。他要是不跑，本身可能就是个次要责任，但是呢，这个跑了，你就把自己从当事人变成了嫌疑人，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如果你不跑，事情就简单的多了。第二，事故认定书不是终点，如果你对认定结果不服，收到认定书之日起3天之内可以向上一级交管部门申请复核，行政上复核完了，到了诉讼阶段呢，法院仍然会独立审查因果关系，法律是给了你一个救济的渠道，别躺在认定书上认命。当然这一点呢，我们从司法实践和民警的日常执法角度再跟各位做深一层的剖析跟解释。很多事情啊，它不能简单的处理，得判断这个事情是大是小。那正常来说，一般的交通事故法院看的还是民警的事故认定书，这指的是一般的交通事故没有导致重大的人员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情况之下，正常的交通事故，我这个车碰车，我撞坏了啊，碰了个人啊，人可能受了轻微伤啊，在这个方面法院会以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判定的一个依据。但是如果说这事儿很大，法院必须得重新审查这个因果关系，得把这个损失，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认定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但在刑事层面它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超车的规矩啊，一定得刻进骨子里。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时候是严禁超车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比如说咱们古山山道、古岭山道严禁超车，因为山道狭窄，而且弯道又多，你无法判定下一个弯道会不会突然有车开出来跟你直接发生碰撞，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案例里面，真正的悲剧源头就是这次不该有的超车，让速不让道，会车不超车，这不是口号，是保命符。那第四，就是我们回归到案件本身，后座的乘客摔倒了，当场就造成致命伤，那这基本上可以估计啊，如果当时他是有头盔保护，结局有可能会不一样。戴好头盔，汽车坐车戴好头盔，这怕咱们说了很多遍，以后还会继续说。那最后呢，再送给大伙儿一句话啊，

0: 逃跑逃不掉责任，但责任也不能光靠跑了两个字来推定，法律的底气是因果，是证据，不是情绪。您有没有遇到过明明是对方的错却差点算到自己头上的事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留言分享。明明是对方的错，最后差点算到自己头上，就因为自己当时一时的不冷静，也许最后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了。那说到这儿，今天的警民直通车要跟各位车友说声再见了。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车友对刚刚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啊，还是有一些看法。这车友说，这个 crazy 说，主要是发生事故时已经死亡才不算肇事逃逸，如果后续死亡的话就算，这个后续死亡他也不能做这么简单的一个处理和分析啊。逃逸致人死亡指的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你没有及时救助，导致他的伤情变得更严重了，必然会导致死亡，比如说失血过多，对吧？比如说明明能抢救得过来，可是因为你跑了没抢救他就走了，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发生事故啊，你本来你没跑，实施救助尽到了照顾和注意义务就没事，但是如果你没尽到这义务，你跑了，结果人因为丧失了行动能力，在马路中间被二次碾压造成死亡，那这跟你啊同样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简单来说就分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你没尽到救助和注意义务才算啊。那么所以逃逸致人死亡，他为什么在法律上会这么严格的去限定，会处以这么重的一个刑期，原因就在于此，毕竟人命关天嘛。也提醒大家，发生事故头脑千万得冷静，事故已经发生，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一定得冷静的思考。当然就这起案件来说，这个刘某他跑了是行政上有违法，但是在刑事上他有没有责任呢？他是被撞的那一方，他在事故当中，我们说如果从刑事的角度来看这起交通事故，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结果来看呢，他可以说是没责任的，我是被撞的那一方，你要罚我只能罚我一个什么呢？我跑了，第二我无牌上路，但是这个事故跟我没牌跟我跑了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你撞的我是你的全责，对吧？你超车不成撞的我，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对不对？我跑了是有行政认定上的逃逸行为，是要被罚款，可能被拘留的，但是这个致人死亡能赖到我身上吗？乘客是因为我跑了才死的吗？不是，他是因为你的责任加上乘客自己没戴头盔，扩大了事故的后果，让事故的后果变严重了，他跟我的逃逸之间本身没关系，对吧？他可能有可能就是当场死亡的，对吧？那跟我逃跑没关系，我逃跑了他死了，我逃跑他才死，和我逃跑我死他死了我逃跑，这本身就是不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事情在法律上他是得理得比较清楚，才能把这责任算明白的，特别是人命关天涉及到较大的财产赔偿的时候，这一定得算清楚，好吗？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想想，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想想。

0: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五里厅立交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其余各路段呢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起坐过江大桥方面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你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啊，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天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男子最后一分钟卡点下高速省了760元；女生80元买3条刺抛衣，穿完就丢，平时上班根本不穿，不心疼。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10月11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决定于2026年10月11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福安路东岭路口视情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盘雨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视情对东岭路、盘雨路、福安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措施。那9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安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3条道路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停靠候客。活动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收费员挥手挥出火星子大喊快走冲上热搜。10月7号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的最后一分钟，一名车主抢抓时间卡点下高速，省下了760元的通行费。有收费站的收费员不停挥手，这个近乎是挥出了火星子啊，高声催促快走。这时这场这个抢时闯关当中呢，有人是惊险过关，也有人差了一瞬被卡在了收费通道。研究发现，摄入一定数量的西红柿可以有效预防新发的高血压。那这个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啊，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在体内可以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从而预防高血压。同时，西红柿当中的多酚类化学物和维生素 C 等物质，以及其高钾低钠的矿物元素分布，也能够起到降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专家表示，想要控制新发高血压，建议每天摄入西红柿10到13克，生吃和熟吃都是可以的。国庆假期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95后女生向记者坦言，在出发去云南大理旅游前一周就

网购了三条度假裙，总共花费不到80元。他表示啊，这几条裙子直接留在了民宿，平时上班呢是根本穿不到，买贵的就是浪费。有商家对记者表示，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多在20到50元之间。其坦言，次抛衣靠流量投放起量，那高销量但退货率呢也不低。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党，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专家特别提醒啊，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超标染料、甲醛残留或者是 pH 值不合格，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背后可能藏着健康代价。专家还提议啊，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冲新，冒充新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规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畅行876的山西独立精品小团就已经给大家上架了福州直飞太原6天5晚深度的劲旅之幸运之旅哈、啊，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很多人不是说嘛，去过山西啊，你去再看别的风景好像都差那么点意思。别人旅游是看山水，来山西旅游就是读半部的华夏史书。因为在山西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来过的游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山西真的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宝藏省份了。越逛会越震撼，越了解也越敬畏。那这一次呢，我们6天5晚的行程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中国建筑的一些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什么古建啦，还有雁门关呐、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另外呢，在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当中的取景点，也就是隰县小西天，也会给大家安排。而且这一趟6天5晚的旅程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啊，在福州很多散客线路几乎是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的，但是我们畅行876的独立团说真玩就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擦边啊，连车上都不卖特产，干干净净，放心出行。那这一次的住宿安排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全程4钻酒店，因为市场上很多线路啊是全程3钻的酒店，再加上升级1天晚上的4钻酒店，我们是全程4钻酒店，就是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旅途的疲惫，睡好觉才能够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重点来了，大家听好啊，这一次的6天5晚山西之行，我们是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总共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报名的话是3825元，会更加优惠一些，成人优惠、老人优惠，反正福利都放在这儿了。大家回复一下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每一天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6。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巴西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罗源大黄鱼丰收，丰富百姓餐桌；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生腌蟹寄生虫可能潜伏几十年。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建成的码头传送带飞速运转，车间流水线火力全开。近日在罗源县建江镇井水村的海边是另一番繁忙景象。那今年春天呢，建江镇累计投放大黄鱼苗2.7亿尾，如今迎来丰收季。这个假期旺盛的市场消费需求也让海边渔村比以往更加的热闹。从码头到车间再到完成包装，各环节紧密配合，最快仅需12分钟，让消费者更好地品尝到罗源鲜。国庆假期结束，机票价格大幅下降，错峰出游迎来好时机。一名游客告诉记者，假期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要4000多元，我把出游计划安排在节后，算上机场建设费、燃油费啊，这样子的往返一共呢只有1000元。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到300元。国庆假期不少人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免不了频繁聚餐，作息紊乱，这些涉及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你听说过吗？头孢停药3天就能饮酒，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7天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这个安全期定为10到10天。假日期间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啊、泻药催吐等暴食自救法能行吗？专家表示啊，长期反复催吐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另外，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会存在这个血钾降低的风险。生腌蟹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这样的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老饕的喜爱。不过呢，专家提醒哈，即便是75%的医用酒精也是不能够把所有的病菌给杀灭掉的，腌制用的白酒杀菌效果就更有限了。生腌蟹的这个体内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还有创伤弧菌以及沙门氏菌等等致病菌，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那也是危及我们的生命的。另外呢，生鲜螃蟹当中呢

还有就是存在寄生虫嘛，导致的这个健康问题可能是会潜伏几十年的。此外，专家还是表示说啊，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是不建议食用的。螃蟹奄奄一息时，可能体内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细菌繁殖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质，产生组胺、尸胺等生物胺类物质，这种物质呢还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不能将其破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建筑史当中呢，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质博物馆啊。在11月7号的时候，我们畅行876会带着大家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天5晚的时间。那咱们是直飞太原哈，从福州。那这个直飞就意味着没有经停，我们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就是路途的舒适度上面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而且优选的是厦门航空，行李额呢是每人托运20公斤，手提5公斤。这一次的6天5晚行程，我们会把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6天的时间，从南到北，把古建啊、遗址啊、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这种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给大家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还有就是随着这个黑神话悟空游戏的爆火嘛，隰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这次我们畅行876的山西之行也给大家安排上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每位只要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会更加划算一些，只要3825人就可以去到6天5晚的山西独立团了。而且这个团呢是真正的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强制购物，大家就是放心选择就好了。因为如果你有去了解一下市面上的啊，基本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什么车购啊，或者是让你进店购物啊。那么畅行876的这个品质团，说纯玩就纯玩，大心放心出行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酒店住宿安排上面，我们是全程4钻酒店哈，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旅途当中的疲惫。我个人认为哈，出去玩除了睡得好吃得好啊，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除了玩得好睡得好吃得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次呢，我们是头尾6天都没有行程哈，我们的独立团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这个航班，就把头尾2天的时间利用起来了。那其实很多产品市面上都是6天头尾没有行程的，就是你过去的路程就要花掉1天的时间，然后回来的路程花掉1天时间，它6天5晚它可能只有4天3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是头尾没有这个给大家浪费掉。头尾2天都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不浪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又或者是直接回复这个打电话吧，0591874-00876 0591874-00876，更多详情大家可以进行咨询啦。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它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fight。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1亿人次逛公园到底是什么概念，央视曝光锂电池代加工骗局，特别的国庆旅行，一人一滑板，福州男子从厦门滑到瑞金。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够月入过万元。这个锂代面电池的代工厂加盟项目啊，在短视频平台是大肆宣传，不少人看到之后交押金，领原材料回家加工。但他们很快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是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有报案人表示，交纳了19000多元的押金之后，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几个月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的合格产品， 经查呢，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熬夜会加重口腔溃疡吗？医生表示啊，熬夜会导致人体生物钟的紊乱，这会使包括脾胃在内的各脏腑功能受损。睡眠对缓解口腔溃疡是至关重要的，充分的高质量睡眠能保证脏腑功能正常，帮助身体修复，从而有效缓解口腔溃疡。国庆假期，80后福州男子林海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旅行，踩着一块滑板，戴着一个头盔，从厦门一路滑到龙岩。计划之外的是，这场原定终于龙岩的行程，最终跨过省界，抵达江西瑞金，串联起一路红色记忆。2023年呢，他是干了一件挑战自我的大事，从福州滑到西藏。那印象最深的呢，是翻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坡全靠脚蹬，一天呢只能踱20多公里，那整整一个星期才到山头。林海回忆啊，干粮吃完了，全靠泡面撑着，整个人晒得黝黑。经历过那一次，福建的山地在他眼里也是平坦了不少。那这些年每逢放假，这个福州汉子依然我行我素地安排自己的滑板旅行。家人孩子都知道啊，他每次说出去几天是什么意思，也支持这个爱好。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这个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旅游已经给大家上架了，我们是准备在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太原，

周岁以下的成人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是3825元。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又或者是你这个年假还没有用的小伙伴哈，可以来跟着我们这一趟的山西之旅，6天5晚纯玩团。876安排的独立团，说是真纯玩就是真纯玩哈，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所以大家放心跟着出行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去有这个了解过哈，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是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的，大部分会有一些购物店啊，或者是各种擦边的购物啊、车购啊等等。我们这一次畅行876的独立团就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和隐性消费。另外呢，6天5晚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4钻的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在餐食方面，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2天的晚餐大家自理，其余的全部餐都给大家安排了。出去了大家就不用头疼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了。特别适合那种跟闺蜜一起出游，又或者是带着家人，特别是家里的老年朋友一起出游的山西独立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港打通川渝地区商品汽车海铁联运通道，近2000辆重庆产整车离泊发往中东；10月8号20时起，独库公路禁止车辆通行；螃蟹加柿子等于砒霜是谣言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福州港江阴港区作业繁忙有序。中远海特玉衡先锋轮装载3356辆商品汽车离泊发往中东地区，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标志着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正式贯通。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和地质条件的影响，自10月8号20时起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5月底或者是6月初开通放行。那通行的时长呢是4个多月，进入10月之后呢，受天山区冬季降雪还有结冰等等因素的影响，通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为了确保出行安全，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会另行通知。10月7号，微软发布一款旗舰笔记本，直接叫板苹果的 MacBook Pro。那这款的电脑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主打卖点是本地跑 AI， 比苹果要快得多。那电脑配备15英寸屏幕，主要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那据悉呢，跑 AI 任务的时候，它的反应速度是苹果同类产品的2倍，生成视频更是快6倍。电脑起售价是2599美元，比16英寸入门版的 MacBook Pro 便宜约400美元。目前已经可以预定，10月16号开始发货。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蟹的好时节。但是呢，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的聚集地，必须撕掉。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会中毒，等等一系列的传闻却不绝于耳。专家辟谣了啊，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那这些传闻的风险是根源来自这柿子当中的鞣酸嘛，如果空腹啊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胃部的不适。那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螃蟹腹部的这个黑膜是重金属的聚集地，一定要撕掉。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啊，蟹黄外层的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是没有毒性的。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是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行8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这个产品我们已经给大家上架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地上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哈、啊，就是地下文物是看陕西的。那在中国漫长的这个建筑史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在11月7号，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一下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我们会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6天5晚的行程是从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优选的是厦门航空出行，福州直飞太原往返哈、啊。那么现在大家听好，60周岁以下的成人只要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元，不管是成人还是长者哈、啊，都是有一定的福利的。那各位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这次的线路我们真的还走得蛮全的，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还有五台山板块，山西它就是个五大板块，我们会给大家一次的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这些什么古建啊、遗址啊、佛教寺院啊、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很具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特别适合您带着家人，特别是家里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出行。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信息了，又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74-00876 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5: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4: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6: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4: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6: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4: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5: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6: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4: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5: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7: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天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头孢停药3天就能饮酒是谣言吗？女生80元买3条刺抛衣，穿完就丢，平时上班根本不穿，不心疼。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0年10月11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决定是在2026年10月11日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福安路东岭路口视情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盘禺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视情对东岭路、盘禺路、福安高架北往南下。

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三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停靠候客。那活动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内部的所有车停车场啊是不对外开放的，也是提醒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那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国庆假期，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95后女生向记者坦言，在出发去云南大理旅游的前一周，就网购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元。她表示，这几条裙子直接留在了民宿，平时上班根本穿不到，买贵的就是浪费。有商家对记者表示，店铺的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呢多是在20到50元之间。其坦言，刺抛衣靠流量投放起量，那高销量，但是退货率呢也不低。核心购买群体呢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党，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专家特别提醒，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超标染料、甲醛残留或 pH 值不合格，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的背后藏着的可能是健康代价。专家还建议要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充新、冒充新品，完善二手衣物消杀标准规范。国庆假期，不少人是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免不了频繁聚餐，作息紊乱。那这些涉及了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比如头孢停用3天就能饮酒了吗？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7天内，应该是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的。那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到10天。另外，假期期间顿顿的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泻药推醋等等，暴食的自救法又能不能行呢？专家表示了，长期反复推醋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另外呢，茶水不会进入到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就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像是我们的可可、林佑，还有我们的影，都已经回复了这个旅游到平台上面来，大家就已经可以收到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上架的6天5晚山西独立团的旅游链接了。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那么我们在11月7号会带着大家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的时间，每人的旅游费用是4380元，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3825元。各位在今年还有年假的，或者是想要带着家人出游的，那么这趟山西之行就值得考虑了。它是一个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的纯玩团，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没有任何的什么隐性消费和强制购物。除此之外呢，我们走的也非常的全哈，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还有五台山板块，山西的5大板块一次走透，从南到北，也把这个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包括山西的古建啦、遗址啦、佛教寺院啦、壁画呀、彩塑石刻等等，一趟我们就走遍老山西。那么在吃住方面呢，给大家
在每天晚上安排的是四钻的酒店。要知道啊，市面上的很多团他们是三钻的酒店，再加上一天晚上的升级四钻酒店。我们是每天晚上都是四钻的酒店，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妥妥的哈，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嘛。那除了住宿安排是我们这次的一大亮点之外，我们的全餐啊，除了这个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自理哈，其余全部餐食也都给大家安排进去了，也就是包含在4380块钱这个整个团费之内的啊。除了头尾两天的晚餐，因为不太好安排嘛，大家出去了是不是，那其余的全部餐食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头疼哎，每天吃什么哈，明天吃什么。来吧各位，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旅游线路了。或者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0591874-00876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

0: 体验经济火了，体验催生消费的新热潮。你的押金可能被平台偷走了，共享充电宝押金退回短信可能是假的。特别的国庆旅行，一人一滑板，福州男子从厦门滑到瑞金。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如今消费者不只是买食物，更愿意为独特经历、情绪感受来买单。体验经济是遍地开花，盘点那些市集新花样。江苏常州古风沉浸式市集 NPC 扮嫦娥啊，苏东坡飞花令对诗赢这个云湖币，可以兑换美食文创，还有非遗甜白酒戏曲手作体验。沉浸式体验带动了市集商户增收，整体销售达普通市集的3到4倍。游客带走的不只是吃食和文创，更是一段穿越式的记忆。北京成都菜市场里开咖啡馆，十几元就能喝一杯，把咖啡当成炒货，按克重称。买菜间隙呢，喝杯咖啡啊，松弛感就直接拉满了。本地的居民、外地游客纷纷是专程打卡。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然而，当她核查账户时，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咨询客服之后，对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使用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呢？赶紧自查一下，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偷走了。那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发现啊，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啊、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归还时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根本是未见入账。节后返岗，你是不是也打算偶尔的大睡一觉补回来？那要注意了，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恢复，那长期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那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那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是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真正高效的睡眠啊，关键在于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这段时间的深睡眠质量啊，是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的，所以今天晚上别熬夜了，早点睡。国庆假期，80后福州男子林海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旅行，就是踩着一块滑板，戴着一个头盔，从厦门一路滑到龙岩。计划之外的是，这场原定于终于龙岩的这个行程啊，是最终跨过省界，抵达了江西瑞金，串联起一段红色记忆。2023年，他干了一件挑战自我的大事儿，就是从福州滑到西藏。印象最深的呢，是翻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坡全靠脚蹬，一天只能挪20多公里，整整一个星期才到山头。林海回忆啊，干粮吃完了，全靠泡面撑着，整个人是晒得黝黑。经历过那一次，福建的山地在他眼里就平坦了不少。这些年每逢放假，这个福州汉子依然是我行我素地安排自己的滑板旅行。家人孩子都知道他每次说出去几天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也支持这个爱好。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吧，听到是来自于郭靖的这一首《心墙》，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母

0: 排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5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1亿人次逛公园是什么概念？无座票啊，是不是只能站着呢？其实它是无固定座位票。这个假期老街漫游爆火出圈，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呢，各地城市公园是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国庆假期钱都花哪儿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是较高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分别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之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那促进了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啊，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可以乘坐但是未被售出的空座哈。无座票呢，与二等座是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以遵循有空可坐啊，需让原位的这么一个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经是售出了，无座票的旅客是不能入座的。黄灯亮的时候，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啊，无座票旅客就是可以暂时坐下来。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之后，需要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呢就可以放心落座了。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的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经营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个假期，四川雅安八一路老街漫游爆火出圈。国庆期间呢，有不少游客偏爱到小城去寻一份闲事哈。坝坝茶摊沿街铺开，火上飘烧烤，这个香气也是香气四溢哈。川剧变脸啊，古风歌舞也是轮番上演。一杯茶呢，10元起，就能带动数百元的周边消费。从赶景点到泡老街。

旅游的玩法和消费模式是悄然转变了。据统计呢，国庆前六天，雅安禹城区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超6.8亿元。好了，以上就是这。

惠3825元，就可以去山西玩一圈啊。11月7号，八七六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一下独属于咱们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很多去过山西的朋友哈，都觉得哎，去过之后再去一些其他的省份城市哈，好像是差这么一点意思。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行我们还可以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它总共五大板块嘛，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这个五大的板块，就一次性带大家走透了。另外呢，就是黑神话悟空爆火的那个隰县小西天，我们也给大家在这个行程当中安排到了。除此之外，在住宿方面是全程安排4钻的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那么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是要大家自理，其余的全部餐食也都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啊。总之出去玩嘛，大家就不要头疼什么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了。总共是6天5晚的行程，而且呢我们是把头尾两天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了。因为市面上很多产品是6天头尾没有行程的啊，就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回来的返程嘛，只有中间那几天是游玩的。而我们这一次呢是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航班，这样就把头尾两天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了，都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上不浪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电话874-00876。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吴青峰 Everybody 呜呼。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45，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港打通川渝地区商品汽车海铁联运通道，近2000辆重庆产整车离泊发往中东；10月8号20时起，独库公路是禁止车辆通行；微软新款旗舰笔记本跑 AI 任务时，反应速度是苹果同类产品的2倍。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福州港江阴港区作业繁忙有序。那中原海特玉衡先锋轮是装载了3356辆商品汽车离泊发往中东地区，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也是标志着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正式贯通。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天气与地质条件的影响，自10月8号20时起 ，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呢，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底或者是6月初开放通行，通行时长4个多月。进入10月之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的影响，通行呢是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的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收费员挥手挥出火星子，大喊快走，

冲上热搜了。10月7号呢，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的最后一分钟，一名车主抢抓时间卡点下高速，省下了760元通行费。有收费站收费员是不停的挥手，近乎挥出火星子，高声的催促快走。这场抢时闯关里，有人惊险过关，也有人差了一瞬被卡在了收费通道。10月7号，微软发布了一款旗舰笔记本，直接是叫板苹果 MacBook Pro。 那这款的电脑是搭载英伟达的 AI 芯片，主打卖点就是本地跑 AI 比苹果要快得多。电脑是配备15英寸的屏幕，主要是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据了解，跑 AI 任务的时候，它的反应速度是苹果同类产品的两倍，生成视频更是快6倍。电脑起售价$2599，比16英寸入门版的 MacBook Pro 是便宜了约$400。目前已经是可以预定，10月16号开始发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上架的是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很多人都说啊，去过山西再看别的风景都差这么一点意思。别人旅游是看山水，其实去山西旅游呢，就是读半部的华夏史书。在山西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还有禅意烟火。而且如果你是去过山西的哈，你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山西真的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省份，越逛越震撼，越了解就越敬畏。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看山西。它是浓缩了千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中国古韵。那这一次的行程，我们是拒绝走马观花，拒绝的那种大团拥挤，专属于山西独立双飞品质团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看到每一天我们的具体行程。最值得我们这个跟着畅行876去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一个纯玩团。如果你有了解一下去山西的这些旅行团啊，其实它都不是真正的纯玩啊，都会有一些啊进店购物啊，或者是车销啊什么的。我们这一次说纯玩就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干干净净，放心出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出去玩一趟啊，就是要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嘛。那么玩，我们已经给大家包含了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带大家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那么在吃的方面，那整个团费当中，除了你的头尾两天晚餐需要自理之外，其余的全部餐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出去了大家就不要去头疼啊，今天吃什么呀，明天吃什么的。另外就是在住宿方面安排的是全程四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很多路线啊，市面上是全程三钻酒店住宿，再加上升级一晚四钻酒店，而我们畅行876就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全程四钻的酒店，睡好觉才能有更好的这个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不是吗？来吧，划重点啊，这次的行程六天五晚，只要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出行3825元。不管你是这个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车友朋友哈，那都有一定的优惠的。所以各位回复的是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又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591874000876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这支乐团啊，他们是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歌名有点长，但是确实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今天是周六，祝各位周六愉快，我是夏天，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

0: 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大纳米银沙菌剂通过应用验证，游客将金戒指遗失在海中，一声求助，景区连夜翻遍沙海。原来过葡萄糖浆不是水果制成的，别被名字给骗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大学化学学院银盾鱼安团队自主研发的纳米盐水体杀菌剂在福州长乐鳗鱼养殖基地顺利完成实用地的应用验证。验证数据显示，在高温病害的高发季节，使用该杀菌剂的养殖塘口烂鳃发病率较传统模式降低了60%。后续出口收购环节随机抽检，未检测出抗生素的残留，标志着这一新型替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庆假期结束，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广州南站运转车间主任黄泉介绍，广州南站10月1号开行动车组1590例，当天平均每秒54秒接发一趟车，开行密度的最高一个小时平均每秒40秒接发一趟车。近日，一名游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将金戒指遗失在了沙海中，几经搜寻都没有找到，便向景区应急服务中心求助。接到游客的求助后，景区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的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却未能找到。眼看天色已晚，游客因为行程安排只能先行前往包头，但景区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夜幕降临，他们借助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中继续利用专业仪器寻找。历经4小时的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金戒指失而复得，游客专门打电话感谢。还我白砂糖的呼声现在呢冲上了热搜。为啥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用果葡糖浆替代白砂糖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介绍，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的。两者虽然名称和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谁也不比谁更特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的文物去哪儿呢？要看山西呀。你看这国庆黄金周已经过了，对吧？旅行的舒适感一下就上来了，人少，关键呢，各项打折措施又上来了。11月7号，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让我们感受一下古建筑的雁门关、壶口瀑布、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关键是纯玩零购物啊！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详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姆回应拟限制亲友卡绑定，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最新标准，警惕共享单车也有真假二维码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0月9号，山姆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店会员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的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两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而且每次仅能激活一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无更改，则于2026年10月16号生效。10月8号，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 27.7 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日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则其工资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支付规定。根据报道，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提价，需求受到了抑制。知情人士说，苹果已要求部分的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零产的部件，10月订单较最初至少砍 15%。 有高管表示，降幅高达 15% 到 20%。 另外有消息表示，这与苹果调整发布节奏有关，今年先推高端机型，标准版的 iPhone 18 和新一代的 iPhone Air 留到明年的春季。我们来看一看真假二维码呀，说呢，扫共享单车时候的真码是什么样子的，刻喷漆或带透明保护罩，表面呢非常的平整，扫码跳转官方的页面直接开锁。假码大多使用不干胶贴纸，扫码后让你直接付款或跳转陌生页面，加客服去刷单索要验证码。反诈迷信民警就提醒大家说，共享单车先开锁，骑行结束后结费才扣，不会直接要求转账或联系客服。

11月7号876带着大家走进山西纯玩不购物的高品质团啊，我们即将出发了。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回复了旅行二字，因为我们全程是福州往返太阳的厦门航空经济舱啊，是厦航的。好多的朋友啊，在玩黑神话悟空的这款游戏里发现了很多山西的古迹。是的，那么这趟线路我们走的呢，都是大家所了解的，比如说像壶口瀑布、太原进出啊、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塔、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么多的地方，全程零购物啊！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童年创伤。4种表现说明你可能有童年创伤，一起来看看你中了哪一个。1. 容易应激，你总是活得很紧绷，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让你胡思乱想，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可能是你没有在足够安全的环境里长大，导致你的中枢神经长期高度警觉，一旦碰到类似的童年经历，

0: 创伤就会被激活。二，遇事总往坏处想，比如工作不顺，你就担心自己要完了；和伴侣吵架，你就觉得要分手了。这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处于被打击或否定的环境，所以大脑会本能地提前预知风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但也会让你因为恐惧而不敢行动。三，过度独立。你会不会也这样？生病了，哪怕需要别人帮助，也选择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工作、感情上遇到挫折，也不敢找人倾诉。这可能是由于在你童年的时候总被信任的人忽视，导致你不敢再信任外界，担心求助会再次受伤，只能假装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四，无法忍受变化。当计划被打乱时，比如朋友迟到、坐车晚点，你会异常的焦虑或暴躁。这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在秩序敏感期的阶段，养育者总是忽视或破坏你对秩序的需求，导致你特别缺乏安全感。但童年的创伤并非无解，看见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你首先要做的是停止自我苛责，从创伤反应中去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再思考我未来想变成什么样，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人生。接着从小事开始建立对创伤的信心，比如害怕失败就试着让自己输一次，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强大。最后把自己当小孩重新养一次，模仿你理想的内在父母，用你一直渴望的温柔来爱自己。现在你已经是一个能为自己撑伞的大人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

0: 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老外海南旅游空手来满箱走，以旧换新，持续点燃消费市场活力。2028年前后，我国将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6年10月11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决定于2026年10月11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情况，对福湾东陵路口适时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东陵路、盘玉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活动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的停车场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火热，境外游客在感受海岛热带风情、游览景区的同时，走进各大商场购物消费，商圈也成了入境游客的打卡热点，展现出自贸港假日的开放活力。在海南三亚的一家购物商场里，服装、鞋帽、零食、眼镜、手机等产品都是外籍游客选购的热衷商品。有外国游客表示，因为要买的东西太多，不得不购置了一个行李箱。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风光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根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8.55 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 1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1%。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电当成了节日的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融入了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产品的小家电商品尤其受到了欢迎。各地持续拓展以旧换新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了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的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补贴配套，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深空领域专家说，在整个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里，火星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已经变得比较衰老，像个暮年的状态。对于火星的探测，最直接的讲，想了解这个近邻的演化过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让我们静待。

全程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超决赛时间调整，10月17号厦门对阵福州。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爱上穿汉服游中国，健康提醒说吃生腌螃蟹严重或危及生命，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新消息，闽超决赛时间有调整，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与福州队甲级决赛合并举行，决赛时间为10月17号周六19点，比赛时间为厦门白鹿体育场，采用单场决胜制。同时，为了方便广大球迷群众选择观赛及赛程需要，原定于10月17号晚举行的第19轮其余3场赛事调整至10月16号晚，即周五举行，其他赛事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电子购票信息依然有效。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感等深度体验。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出长租期、跨城旅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停留超5小时。China Travel 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位。中国的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这个假期入境旅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的增长，入境旅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的目的地更为丰富，更多的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腌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使用。专家说，即使是75%的医用酒精消毒，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消灭，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可能存在副溶血性的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此外，生腌螃蟹中可能存在寄生虫，其中最常见的寄生虫叫肺吸虫，它进入人体后可以侵入大脑，引发脑出血。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11月7号，876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木建筑，感受雁门关，感受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朋友们，是纯玩零购物啊！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闽超甲级组决赛票价下调，球迷观赛更实惠。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在福州发布，游乐设施喷泉洞易卡住孩子，消防提醒别硬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天，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发布公告，为了更好地践行群众体育大众性，回应广大球迷的观赛呼声，让更多热爱足球的朋友能够走进闽超赛场，感受足球的魅力。我们决定将闽超甲级组的决赛票价由原定的59元下调至19.9元，已购买原价门票的球迷，购票平台将统一退还差价。根据市水务文旅公司介绍，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内河累计接待游客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8.94%，总营收同比增长127.27%。其中，10月3号，西湖到白马河航线营收创历史新高。西湖到白马河的航线优化方案，10月3号迎来通航以来营收的最高一天，一举超过今年五一假期创下的纪录。静安湖公园水陆同热，10月1号，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在静安湖站开讲，14支本土龙舟赛参赛。自9月21号起，静安湖自驾游船卡丁船限时7折。昨天，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和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联合编撰的2026年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发布。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俊荣出席发布活动并致辞。此批书已连续出版7年，2026年度包括新媒体年鉴2026、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孔洞缝隙对低龄小朋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近日，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一小区，一名小朋友被卡在了带孔洞的游乐设施里，家长多次尝试未果，消防员用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进行了破拆，最终帮孩子脱困。类似的险情也出现在江西九江市的德安县，一男孩在小区游玩时把手臂插进了喷泉孔洞中，导致被卡，消防员用衣物将男孩身体裹住，利用手动破拆工具对大理石地面进行了破拆，经过7分钟的处置，男孩顺利脱困。消防员提醒大家，儿童好奇心强，一旦发生肢体或者头部被卡，不要盲目的硬拉硬拽，要第一时间寻求专业救援。

朋友们，现在在微信公众号里，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是的，在中国的漫长建筑史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11月7号876带着大家走进山西，高标准纯玩不购物，纯玩零购物啊，高标准的吃住行，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想了解详情，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了解一下。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普高生可转入中职，转学办理流程优化。无边海带苗空运到北方，福州海带新安家大连。车库储物柜热卖，装错地方可能违法了。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教育厅发布关于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出办理流量的通知，对省内中等职业学校转

学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以及跨省转学作出规定。省内中职学校转学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学校提出了申请，填写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转出及转入学校核验后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省内的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向转入的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后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跨省转学的需逐级报备市教育局、省教育厅线上备案。2026中秋国庆超强假期，餐饮消费日常保持高位。税务总局显示，国庆假期餐饮服务销售实现了增长。中国饭店协会调查发现，假期内餐饮市场过半的调研企业客流量同比增长或持平。从各地情况来看，湖北、山西、重庆等地的餐饮交易额与消费人次普遍增长，连锁餐饮企业表现亮眼，海底捞假日首天的预订量同比明显增长，当天各门店接待就餐人数创今年国庆假期的新高。小菜园全国门店食堂总收入、堂食总桌数与总客流均实现两位数的增长。随着奔现油走热，地方特色美食也被带火，成为餐饮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近日，在中国海带之乡的连江县，首批无边海带苗通过空运的方式飞往辽宁大连。在位于小城镇的全国最大海带苗育基地观屋海产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林峰介绍，像这样一个育苗器装载的苗量可供养约一亩海域，今年基地培育的无边海带苗已分批次发往大连。无边海带叶片肥厚，边缘部褶皱极少，成品株修长，可有效降低加工边角料的损耗，是海带深加工的优质原料。传统海带苗产约25吨，而连江的无边海带苗已在大连连续3年试验养殖，稳定亩产在30吨以上。车库储物柜网上热卖，闵行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相关的纠纷。李女士购买了小区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后在车边上放了一组储物柜，有关部门巡查后向物业发出了责令整改，物业多次通知无果，将柜子挪至仓库保管。李女士迟迟未取，部分物品受潮发霉，她于是起诉物业索赔14500元。法院认为，李女士安装储物柜改变了车位用途，违反合同约定和规划用途的法律规定，物业已尽到合理通知的义务，物品损坏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旅行。是的，此时此刻您出去旅行的话，省去了国庆啊这个人挤人的这种局面，对不对？拍照呢也不舒服，对吧？各种体验感受也不好。哎，11月7号，876品质团带着大家走进山西，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高标准的吃住行。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乌龙江公园秋日限定粉上线。老鼠变聪明了，中国科学家让小老鼠长出人脑褶皱。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从乌龙江公园管理处获悉，该公园湿地公园的菊园内约400平方米的千日红进入了盛花期。在乌龙江湿地公园的菊区域园里，粉粉色的千日红花田显得格外的清透，不少游客蹲下身子，举起手机拍照打卡。除了千日红，乌龙江公园还拥有福州市区面积最大的粉带乱子草花田，总面积达2.5万平，成片盛开，如同粉色的云雾。天气晴朗时，每天清晨和日落时分，颜色最为粉嫩。为了满足游客的拍照需求，公园在设计两种花田时，均预留了拍照通道，既方便游客近距离赏花取景，也避免践踏花田。为了提升水库调度和水旱灾防御应急能力，昨天福州市水利局举办了安澜2026福州市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演练。本次演练以历史台风暴雨影响为背景，依托福建省千苦联调、福州市智慧水利等系统，设置4个演练科目，模拟溪流水域工程协同调度、鳌江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在线工程应急抢险、水库险情抢护等场景。市水利局及局属单位、各市县区水利农业农村局、西园水库、霍口水库、山仔水库等参加演练并观摩。下一步，福州水利部门将认真总结经验，持续优化调度方案与应急预案。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团队比对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研究发现，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表达量的高低。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量就越低。大脑褶皱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量就越高。通过调控这个关键基因的表达，科学家不仅让小鼠的大脑长出类似人脑的褶皱，还让小鼠更聪明，学习。

习能力和记忆力也更强了。今天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

一定要看山西呀。你看过山西的那种木构博物馆吗？你看过那种特别精巧的榫卯木构结构的一层层的建筑吗？你了解过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吗？我们可以去山西走一走，看一看，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关键876品质团，我们是纯玩零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7年福建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时间确定。临江海上虾皮加工厂投用日加工鲜虾150吨，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港深双方确认黄港口岸具备开行条件，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确定时间2026年11月16号至25号进行。凡报考2027年普通高考物理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的考生均需参加省级统考，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等招生的考生除外。考试设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四个项目，合计满分100分。福州考生报到时间为11月17号，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考试在11月18号，800米跑在11月19号，考生是取准考证、身份证按时报到，预期不予补考。近日，临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60266号”正式投用。附近作业的捕捞船只陆续靠泊、清洗、蒸煮、烘干、筛选、包装，一气呵成。太原船业董事长介绍，鲜虾船从捕捞到上船不到30分钟。该船日加工鲜虾150吨，可制成皮皮虾60至70吨。船长介绍，陆地加工虾皮每斤约60元，海上加工可卖80到100元，高出30%以上。这艘由临江县台路镇民营企业太原船自主设计建造，去年岭南村虾皮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总产量约占全国的75%。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昨天表示，港深双方确认黄港口岸具备开行条件。自黄港口岸港口区7月31号成立以来，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已举行逾100次演练。深圳市口岸办公室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黄港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截至9号中午，已有超16万名香港居民登记。香港海关提醒，黄港口岸离境车辆需先在海关前置亭停关清关，口岸实行人车分拣。

0: 好，在微信平台，非常多的朋友啊，已经回复了"旅行"二字儿。是的，11月7号，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啊。关键我们是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啊。我们会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朋友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一些时间，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官微去了解详情了啊。
1: 一个一个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清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了。基本上呢除了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南北向这个交通会稍微有一些缓行之外呢，目前大部分的路段都还是不错哈。再来看到南二环从南台大道匝道的位置一路往双湖互通这一段呢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买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举行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演练，连江百鸟村成立洪雨巡护队，国庆档票房超11.65亿元，电影家带火假日消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下午由福州市水利局组织开展的安澜2026福州市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演练拉开帷幕，主会场设在福州市水工程调度指挥中心，福建省西源水库管理处，连江县山。

安宅水利枢纽管理处以及罗源连江闽后闽清四县水利局设分会场。演练开始前，各参演单位于当天上午进行预演，下午的演练中各科目衔接紧凑，指令清晰，一线抢险队伍响应迅速，操作规范。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梳理问题，查漏补缺，优化应急预案，完善调度流程，把练的成果转化为防的能力。乌龙江湿地公园菊趣园约400平方米的千日红迎来盛花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昨天上午在菊趣园内，只见圆润饱满的千日红花球连成一片花海，微风吹过，紫色的小花轻轻摇曳，引得游人驻足观赏。根据了解，千日红又叫百日红、火球花，是苋科千日红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生产于南美洲。它的花色明艳，而且花干之后经久不退，所以得千日之名。为满足游客拍照需求，园方在种植时预留了足够的空隙和步道空间。这片千日红自国庆起进入到最佳观赏期，花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市民可以趁着花期前去观赏。日前，连江县东代镇山塘村成立了山塘红鱼巡护队。根据了解，巡护队由福建省观鸟协会与山塘村村委会共同发起。每年9到12月的候鸟秋季迁徙期间，巡护队每月开展1到2次常态化巡护，记录鸟类停歇栖息情况，排查违规防鸟网，还有生态垃圾等隐患。山塘村是有名的百鸟村，已发现并记录了260多种野生鸟类，其中包括珍稀鸟类黄胸。当前呢，山塘村正筹备建设观光鸟旅游服务中心，来规划培育鸟岛服务、餐饮、民宿等多元的乡村业态。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超过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今年国庆期间，共有10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在河南周口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凭电影票根可以在园区30多项商户享受专属折扣，持商户消费小票也能在影院观影享5折。有商户反映，日常客流同比上涨约40%，营业额提升近30%。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取景地之一的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迎来不少游客。近年来，当地已经吸引了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

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和国庆这样一个欢乐的假期里并没有安排自己一个出省的行程的话呢，那十一月份在这种气候秋高气爽的时节，您可以给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十一月七号，我们八七六的定制团从福州直飞太原，在十一月十二号周四返程，六天五晚，头尾的两天呢是第一天的一大早直飞太原，最后一天的晚上从太原直飞福州，坐的是厦航的飞机。然后呢，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有为大家安排到行程，可以说呢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纯玩零购物。大家去旅行的时候，跟着旅行团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购物景点，对吧？那我们是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擦边消费啊！不管是车上的销售也好，还是景点上厕所之前曲里拐弯的一些地摊也好，都没有哈。大家呢就是正规的跟着我们去走各个景点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是五个晚上全部都是四钻酒店的哟。平时呢在其他的走山西线的旅程当中呢，您可以看到很多都只有三钻，升级一晚四钻，而我们全程都是四钻酒店。景点的首道大门票和必销的景郊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餐费全程包含五顿早餐八顿正餐，只有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安排到，因为呢我们是到了现场之后自由活动，那么除了走景点之外的自由活动其他全部帮大家安排好了。

好了，想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走这趟旅程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了，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跟我们的客服一对一的交流。我们的客服周周，他的热线是8740-0876，感兴趣的朋友赶快联系一下他吧，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哈，就是在市面上您看到其他的线路，我敢说都没有我们好。好了，回复一下旅游来了解详情吧。

0: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静安共享司机之家启用，可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仅起上调。冷空气明天起影响北方，降雨增多，明显降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有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劲丰客运站内的劲安共享司机之家8号启用，可以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开放，场地总面积100多平方米。 划分为4大功能区域，便民服务区提供冷热饮水、微波炉、冰箱、充电端口、急救药箱、淋浴食堂等服务。工会议事区欢迎职工前来座谈。

宣教文化区有报刊书架，作为静安区总工会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阵地，该站还将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劳模微宣讲、读书分享会，协调解决劳动保障、薪酬待遇、劳动保护等问题。秋风送爽，福州新区南山生态公园迎来最佳赏秋季，园内的环形栈道沿线栾树进入到了盛花期，金黄繁花缀满枝头，与山林栈道相映成趣。南山生态公园栈道依山而建，是当地市民登山健身休闲观景的核心步道。入秋之后，栈道两侧的栾树尽数盛放，细碎的金黄小花簇拥成团，风过花落，花瓣在栈道上铺就一层金色花毯。眼下正植栾树花果共生时节，枝头金黄的繁花与粉红的硕果交织错落，一树三色。秋日限定美景带动市民的出游热情，晨昏时段结伴徒步驻足拍照的市民络绎不绝，栾树花期正盛，市民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前往游览。今天开始，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今在今天以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照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费的差价。昨天我国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海南岛局地出现了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18.7毫米。明天起，随着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预计明天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雨。未来3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扩大，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3度左右。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度较大，预计明天到13号，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大部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度到6度，局地8度到12度，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

喜欢旅行的朋友想在秋季来一场去山西的旅行吗？啊，说到山西，我之前看过一段视频，然后呢很直观的发现啊，河南就是一片平原，地势较低，然后山西呢真的是在高耸的一段这个高原上哈，跟我们比起来，所以说呢我一下子对山西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想不想去玩呢？去山西我们看一看那些地上的文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你可以看到这些屹立千年的木建筑，他们却没有用一根铁钉，就是老祖宗的智慧，榫卯结构的魅力。除了古建之外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呢带着大家走遍山西所有的精华景点。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啊。如果大家呢只想请4天年假，那么就能涵盖到我们整个的团期了。那来回都是优选的厦门航空，行李托运呢是达到了每人5公斤的手提，20公斤的托运啊，就不像廉价航班那种托运有一个额度限制了。来，60周岁以下的成人每人是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每人3825块钱。有兴趣跟着我们走的朋友，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8740-0876，跟我们的客服周周进行一个详细细致的了解。这样的行程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哈啊！如果说允许我们主持人带团的时候，我都想去呢。因为之前呢这个主持人带团游的时候呢，那两年我们家的孩子还非常小，所以呢不适合离开太长时间。那现在呢这个我情况比当时稍微好一点点了，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哈，只要是没去过山西的都很心动，所以呢我也是这个真心推荐。如果大家呢在11月初到10月中旬这段有时间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咱们巴西楼的一个特例独立团哈，巴西楼的独立团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在售产品，那咱们的这个品质非常有保证，而且呢也针对咱们的车友们做了一些行程上的调整，更加的合理，也更加的有含金量。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缓行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双湖湖通到高盖山公园之间双向的这一段南二环。再来看东二环，从连攀高架一路到化工路之间的东二环双向都有走走停停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小学春秋假来了，福州等地公布时间。山姆拟调整亲友卡绑定规则，感冒药和退烧药混用可能会伤肝，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多地陆续官宣中小学春秋假安排。广东深圳市教育局10月9号发布安排，秋假为10月17号到11月20号，春假为明年的4月1号到4月2号。四川成都休假3天，自贡市为今年的11月16到18，攀枝花市为11月18到20。咱们福州各地安排略有不同，鼓楼区、台江区、静安区、仓山区、闽后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均为11月18号到20号，福州新区和马尾区是11月23号到25号，福清市为11月16号到18号，浙江宁波市则为

0: 11月25号到27号。 人社部网站已于近日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 上海以2740块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 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 北京以27.7的标准居全国首位。 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该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 工资标准两种形式，用人单位支付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因本人原因未提供正常劳动，其工资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 昨天山姆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 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 每365天 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而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 如无更改， 则于10月16号生效。
1: 最近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高烧入院，医生发现他的肝酶指标明显超标，肝功能严重受损，使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该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唐林介绍，家里人给孩子吃了复方感冒剂，又吃了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而复方感冒剂里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两药零用导致严重肝损害。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照体重来算剂量，每日的总剂量不超过 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以自行的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
0: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想要去看山西的地上文物，也就是木构建筑吗？来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山西吧。 11月7号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山西，我们可以看到不用一根钉子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也可以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以及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咱们这次的线路安排是我们876的独立团， 您可以去比对一下市面上其他线路，无论是在这个酒店的标准，还是头尾这2天的行程安排上，以及飞行的航班上，我们都给大家做了升级，做了独立的定制，纯完零购物，没有任何的擦边购物。可以说呢，咱们这样一个团，品质非常高，性价比也很高，含金量非常高。如果您喜欢这样一套专门为您定制出来的有区别于市面上其他路线的山西之旅的话呢，朋友们可以直接 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呢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在畅行876上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想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哈，你也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为好友，来和他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呢，如果说您想要感受到的是直接的电话交流，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方式就是这么多种，你也可以直接拿出手机拨打8740-0876， 8740-0876，和我们的客服周周来进行一对一的详细交流。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老朋友海阔天空，他说亮亮好，一会儿的节目想听一首万万，没想到的主题曲万万。那如果曲库当中有再就业男团演唱的版本就更加的好啦。啊，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再就业男团，但是我搜了一下，没有他们的版本，所以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听一下他最早的那个版本吧，20年的一个版本哈，群星共同演唱的这一首万万，送给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微信车友海阔天空，来一起分享这首歌吧。

0: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

0: 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装，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首个园林式金鱼馆免费开放。闽式金秋热度攀升，奔现游走红假日。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明确八类禁止情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全新落成的福州金鱼馆正式在华为花花世界对外开放。作为福州首家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园林式金鱼主题展馆，步入福州金鱼馆满目灵动的金鱼，馆内集中展出红白福寿、熊猫蝶尾、鹤顶红、奶牛蓝寿、皇冠珍珠等一众特色品种，这些优质鱼种均产自中国金鱼之乡闽后。精品金鱼起长普遍在25厘米以上，整座金鱼馆占地超过1200平方米，巧妙融合中式园林假山、流水造景等传统古典元素。展区内不仅陈列着各类精品闽后金鱼，还集中展示了丰富多样的金鱼文创周边。

将小仓畲族乡设立工会驿站和骑行驿站，打造综合性便民服务阵地。全民健身户外骑行热潮兴起，前往小仓环湖骑行的市民持续增加。为此，小仓乡因地制宜建设工会驿站、骑行驿站，免费为户外劳动者、骑行爱好者往来市民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车辆打气等便民服务。小仓乡创新打造工会驿站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公益便民基础的便民服务的基础上，展示推介小仓三宝灵芝茶、生态蜂蜜、山茶油，拓宽乡土好物宣传渠道，实现公益服务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国庆假期，全省文旅系统打造闽式金秋自在山海文旅盛宴，全省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根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游客旅游总花费较2024年国庆假期日均增长两位数实现。同城数据显示，平潭居全国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首位，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明显上升。携程数据显示，全省假期酒店民宿预订人次同比增长，中高端酒店间夜量的增势更为突出。假日期间，全省接待省外游客超588万人次，全省12家13处5A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81万人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于近日对外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要求个人类条款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的保险产品。为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规定共8章41条，要求压实公司主体责任，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并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

秋高气爽的冬天啊，冬天都来，秋高气爽的秋天啊，除了之前的中秋假还有国庆假期，是不是还有一部分朋友还有年假没用完，想趁着秋天这个在咱们国内啊旅行的最好的季节再来一趟旅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妨听听我们的推荐吧，为您推荐咱们876的独立定制团，一起去山西。山西啊有五大板块，哪五大板块呢？分别是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和五台山板块。这五大板块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次就带大家走透，6天时间，从南一直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一些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可以逛完，一趟走遍老山西。除了老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隰县小西天。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爆火啊，隰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取景地，吸引了大量的玩家还有游客来打卡。这个景区呢也荣登了山西最火的点位。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在制作的时候呢，制作团队就是到隰县的小西天实地取景，进行了实景扫描，并且把大雄宝殿的牌匾、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悬塑场景高度还原，并且融入到了游戏当中。游戏开篇的祭见未来为何不败的震撼场景就是复刻的隰县小西天，应该说呢，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一个双向奔赴。咱们876当然也安排上了这一项行程和景点。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咱们高标准的山西纯玩团，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

微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40-0876，向我们的客服周周来详细的咨询。那今天亮亮带来的斑马音乐就到这里咯，稍后是熊亮和真男陪伴各位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目前在东二环排队道路还是稍微有些多的，看到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月峰高架双向的上桥处，现在时速都是相对比较慢。南二环集中在了秦阳高架的双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秦阳高架方向，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经正式的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介绍，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暖冬里面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该关注到气温的间断性的起伏。今天3:27，我国在南海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拾捡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今天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10月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
10: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6: 又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啊，各位好，我是郑楠，
15: 必须得开心啊，为啥呢？
16: 开心，
15: 因为今天咱们这两个小时上完之后啊，明天就是又是周末了，非常快，一天的时间
16: 能歇一天。
15: 对，能歇一天是一天，是不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想，你说对了，能歇一天是一天，
16: 对，
15: 能多放几天那就多放几天吧。对，
16: 有一个这种感觉哈。但是今天我跟各位说一下，确实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两件事哈。第一件事，
15: 你确定你要说吗？
16: 我必须得说，
15: 我懂，钱没挣多，钱没挣多，
16: 这个心得憋在这儿，我难受。跟大家说一件我特别郁闷的事哈，就是我今天的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我必须要。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注意防范。我要说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我还专门在那个各种软件上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电话。
15: 哦，
16: 如果你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咱们一定要留意了。

0: 这个电话是95开头的，9500几几。我一看到这个电话，我当时觉得9500几几，这明显不是银行，可能就是快递。
1: 对，
0: 对不对？9500几几的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然后打过来之后，哎，您好，我是申通快递。然后您好，我是申通快递，请问您可以听得到吗？我说可以。然后后来又问了我一遍，您好，您可以听到吗？我说可以。对面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就挂掉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对方是不是在采集我的人声的音频信息？
1: 有可能。
0: 而且就让我说可以这两个字，因为你能听到吗？大多数人回答都是可以啊，
1: 嗯，
0: 对吧？然后我就回答了两个可以，结果这个电话就没有了。我再给他打过去的时候，这个电话他依然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1: 啊，
0: 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电话最后的归属地是到重庆的某一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我又去查，这个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套壳的。
1: 哦，
0: 所以我跟我家里边的人，跟我的女朋友，然后跟我经常走动的一些人，我都给他们发了一条信息，我说我刚才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然后这个电话有可能是诈骗电话，收到了我什么东西，如果让你转账借钱，一定要跟我视频进行核实。就这件事就搞得我心情就非常的糟糕。
1: 如果你有这么担心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你再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内容呢编辑成朋友圈的文案内容，万一呢你的朋友啊，或者说更加亲密的其他亲戚啊等等的，那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可能呢？
0: 是，所以我一会儿我可能我要去做一下这个步骤。
1: 对，
0: 95开头的电话号码，我刚才
1: 一般来说是银行啊，
0: 对，一般来说都是银行啊、快递啊。后来我查完了之后才发现哈，95开头的号码是这样的。950开头的号段属于增值呼叫中心号段，不是官方的号码。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去区分开。这一类号码呢，他们通常情况下是被租赁出去的号码。就是这一些公司啊，这一些啊三大运营商，他们是可以把这个号段租出去的。但是这个号段是哪儿打给我的，我现在仍然不知道。在现在电信诈骗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会有这些号段无所谓的就直接打给我了？
1: 是这样的，就我一般遇到类似这种就是非常陌生的一些号码的时候，我只要没接到那就没接到了。那如果有接到的话呢，我就说我只会说，就我就说他不管对方怎么说话，我就说你说。好，不需要，
0: 学会了以后我就谁就一个字，
1: 对，谁或者
0: 谁都不要截取我任何信息，
1: 什么情况，你说，对，就是类似这样的。然后他第一点像你说是广告，你去判断嘛，是广告呢或者说推销啊，或者说这那的，这个时候不需要三个字啪挂电话。
0: 是，所以、
1: 我这招其实挺好用的。
0: 对，非常好用。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咱收音机里边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三大运营商的一些车友，你们这怎么控的？对方清楚的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对方谁给我打的电话，
1: 很正常啊。
0: 太可怕了，
1: 你知道我都知道你有多少钱了吗？存款、啊
0: 我
1: 五十个不到，你刚昨天说的，你自己说的，你很多私事我都知道，你以为啊？
0: 以后我要再碰到这种95开头的，什么400开头的，就像海阔天空说的，基本上碰到这样的情况，直接就给按掉，你也不要对我做任何的调查。
1: 是，
0: 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啊，我需要调查一下什么什么数据啊，什么什么，不需要，好吧？哪怕你是官方的，我现在不接受你任何的调查。
1: 我现在基本上呢，我都不接这种电话。就是你去判断嘛。第二个呢，还有一种方式啊，大家可以，比如说你这个陌生电话号码过来，然后你也不想接这个电话，你先不用接，然后你把这个号码复制下来，在你的朋友圈里边，就是那个叫添加朋友圈里面去看一下这个号码呢是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说用户不存在等等的类似这种东西。那如果说跟你的不熟的人，你也就不用回这个电话了。
0: 是，
1: 如果对方真的是有事的话呢，他可能会过半小时一小时，或者说他一天之内还会再给你打第二个第三个电话。那同一个电话打的话，那个时候你可以接一下。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手机号码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是工作号，工作号里边就是咱们经常的这些同事啊，或者你自己有做什么事情啊，然后跟这些比较亲密的一些朋友，这个号我是用来跟我身边朋友去沟通的。另外一个号我就专门拿来收快递，有可能是快递公司啊，他们把我这个信息给我泄露了。然后这个号也可以做什么呢？啊，就是这些租房的这种中介呀，买车的这种中介呀，各种这种服务号啊，那我就放到另外一个号码里边。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1: 是，所以从这一刻开始，周南同学，你先做一个动作
0: 啊，
1: 把现在用的这个号先取消，重新整两个型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现在我要深吸一口气，把这股主。

0: 国企先给排出去，不要在我上节目之前影响我的心情。
1: 说实话啊，就人嘛，有的时候呢真的会因为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或者说在别人眼里很小但是我们自己很在乎的事情上面呢，会去有一些所谓的内耗。
0: 对，
1: 当这种内耗出现的时候，你有意识到开始内耗了，这个时候呢有一招很好用。无所谓。
0: 谁
1: 无所谓
0: 啊，我
1: 还无所谓，
0: 我还以为又到了杨老师的谁喂
1: 对
0: 哎啥，
1: 你得自己劝自己
0: 啊，
1: 因为你气也没有用。打个比方，像以前呢，就是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之前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我有一次呢跟朋友吵架，然后呢就是刚刚好呢也不叫吵架吧，在家里边，然后就非常生气，一激动我把我那个手机给砸了，然后呢我后悔莫及，后面想说好了我爽了，现在我当下那一刻非常帅，觉得手机啪打出去，然后呢手机四分五裂的，后面想说要花钱再买一台新的，
0: 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
1: 对，所以呢我后面有一招，我真的生气的时候呢，我手上一定不会拿东西，
0: 摔别人的手机
1: 还有一个
0: 无路可走。
1: 如果在家里边你跟你对象啊老婆啊老公啥的，就有的时候很生气嘛，有的时候你真的控制不住的时候，
0: 摔抱枕，
1: 对，抱枕很有用，或者你真的要，有些时候你就要发一点力气，你才会爽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去打床，那床垫不是很有弹性吗？又很软，你的手也不痛啊，床也不痛，对吧？你该发泄的也发泄了，千万不要去砸东西。以前，因为像这种砸东西的话呢，应该相信各位，不知道你们身边应该有多多少少都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
0: 我说真的，我到现在都没有，我没有摔过任何一样东西。
1: 你刚刚就差点把手机给摔了呀
0: 我只是把它往旁边一撇，那离摔还老早呢。
1: 你刚刚就是因为要上节目那一秒钟，不然的话前面你有可能就是有时间的话你就摔下去了。
0: 不能摔，一会儿还有个生气事要去提车呀
1: 所以各位就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深呼吸有用，然后呢深呼吸完之后把那个气油就
0: 浊气给它吐掉，
1: 你吐这个时间，把它吐气的时候呢，吐得越长越好，连着三次，我告诉你，你那个情绪啊，缓解50%，
0: 对，能平缓非常多，这个、
1: 真的有用的，超有用的啊！
0: 以前有一句话啊，来自于《武林外传》郭大侠郭芙蓉，说的一句话叫做“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做不好，不好。
1: 对啊”对呀，
0: 啊，说完了之后就那、哦啊、行了，
1: 微了啊，他说。啊，值了！他说忍一时啊，这个越想越气啊，
0: 退一步
1: 啊，乳腺增生。
0: 哎，这个病啊，真的好多女孩子真的都是气出来的，给自己憋出来的。
1: 对，所以现在呢，我经常比如跟我妈在聊天的时候，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来找我嘛。你知道我这个就，熊老师有的时候呢就会上线一下。
0: 你到底有多少职业？
1: 很多。
0: 熊老师。
1: 对呀、啊，那熊老师解决人家的这个心理问题的啊，感情问题啥的，我就不收费。以后呢？以后要问我咨询这种，应该是9.9元扫码，先付一下款，99块啊。然后呢，我就包括跟我妈有的时候呢在聊天，我就跟她说，生活当中包括比如跟我爸的脾气有的时候相对比较暴躁一些，然后呢就有的时候跟我妈不对付啊，很正常的。你说夫妻之间
0: 老夫老妻了多少年了，
1: 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一不要想着改变我爸啊，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咱们自己改不了，你何奈去想象期待改变别人，不用。第一点。第二点，当你觉得好像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我忍着，一忍着的时候你可能忍一时没毛病，一二三四五，你越忍的话呢，这个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其实到后期是越大的。
0: 对，
1: 所以我跟我妈说一点重点在哪呢，就你不要忍，但是你要说清楚，
0: 是
1: 表达出来啊，你真实的接受这个人或这个事儿啊，或者说你的思维方式要发生改变，不是你忍着去变，而是因为你真的认为你这样子做是对的，去接受它，你这样的话呢就很 OK 的，身体也会变得很好，真的，所以不要忍。
0: 是，所以我一般情况下有气我就直接撒了，哪怕是节目时间段该撒咱就撒，
1: 好，
0: 得撒，
1: 给你3分钟吧。
0: 哎，今天撒气，今天撒气，谁都拦不住我，因为今天这个日子特殊啊，这个日子是我要过的一个节日啊。今天这个日子啊，跟各位说一下，10月10号，世界精神病日。哎，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可能精神上他不一定是病，但他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
1: 他说多多少少、啊、
0: 不要太正常，
1: 多多少少啊，身边总要有那么一两个精神病的朋友。
0: 那他是真有精神病
1: 就打个引号啊。
0: 对，
1: 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病，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点精神病呢，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说他是一个非常

0: 无厘头的人，
1: 对，
0: 很有趣，
1: 嗯，
0: 很爱搞怪，
1: 对，
0: 就是老给身边带来快乐的人，就是开心果，
1: 是
0: 啊，我觉得身边就要有这样的人，
1: 就是你的情绪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敢爱敢恨的这种情绪，
0: 嗯、
1: 我觉得好，我瞬间我又啊，我今天我就非常的顺，嗯、如果我觉得不好，这个事儿我可以直接跳脚、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敢爱敢恨的性格反而会让人觉得很真诚。
0: 对啊，
1: 就害怕就有一些、
0: 嗯、
1: 他这表面上又跟你做得很好，然后内地里边然后夸夸夸夸，或者内地里边啊跟你很好，但是放到明面的时候然后夸夸夸夸又给你说一顿，就这种我就觉得我很接受不了这种人。
0: 你看这一场的话用四个字，
1: 嗯，
0: 两面三刀、
1: 啊、真的就是这样一说，哇，身边你在对号 一入座，然后你再想到这个人脸，我天、我这会儿光想上去咔咔两下，
0: 请说出他的名字
1: 很没必要啊，
0: 没必要，所以呢要接受它，
1: 接受
0: 呢任何事情你就要发生了啊，
1: 世界如此美妙，
0: 对，
1: 我却如此暴躁，
0: 所以我跟你说正南，你没事的时候多翻翻我的朋友圈、啊、我那些文案都老正能量了，真的也不是鸡汤，是我生活的感悟，
1: 不想翻，真不想翻，
0: 你心情不好你看我那朋友圈那个文案内容，你不用看图片，图片看
1: 你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练那么好我现在再看看我肚
0: 不气
1: 对，越看越气，我可能有时候我就真的就直接上了，我就、
0: 你就看文案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好像人家说哎什么心灵鸡汤啊什么的，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
1: 是
0: 啊，不要觉得好像那些话呢好像你的道理都懂、
1: 嗯、
0: 但是道理都懂的话你要劝自己做到，
1: 是，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呢自己给自己洗脑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你只要把自己骗过去了，你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1: 其实这种呢怎么说，大家反对的不是 POA、
0: 嗯、
1: 我能接受 POA， 但是 POA 之后你得有实质性的内容、
0: 嗯、
1: 对吧，就是我可以接受我自我的 POA， 因为自我 POA 完了之后我的心情会变好，但如果熊亮这会儿来 POA 我、
0: 嗯、
1: POA 完了之后他对我没有造成任何的就这种正面的一个反馈，那我反而会觉得他变得更糟了、
0: 嗯、是，所以我觉得说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哈，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但艺术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时候就是天赋，
0: 仁者见仁啊，
1: 就是天赋没有艺术那就实在没辙了，捞不住啊。
0: 薇拉他说了，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看一下熊总的朋友圈，
1: 你也有熊总朋友圈啊
0: 的图就好了，他也有，
1: 看看他那朋友圈的图，我跟你说特别来气，你知道吗？
0: 气啊，
1: 好不容易一个半月呀都没有好好吃饭，
0: 好不容易我吃美食享受美食，
1: 一个半月又回来了
0: 对，本来我就是说我享受美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凭什么看到我的朋友圈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呢、嗯、总觉得好像有负罪感
1: 一点负罪感没有，我现在对于这种好身材，对，我对于这种好身材我已经看得非常淡了、
0: 嗯、
1: 从什么时候我看得特别淡的，就前天晚上还是大前天晚上咱俩一块下班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那个镜子里边啊，我发现我跟熊亮我们俩站一块儿、我的脑袋大他三圈，毫不夸张，我的脑袋大他三圈，我说我即使再瘦我脑袋这么大怎么样都显得我块会很大，所以我现在释然了，我真的释然了。
0: 但你当时正南说熊亮你头好小哦，我头真的好大，对比一下我觉得真的也还好，没有那么夸张，
1: 结果你往前迈了两步，
0: 迈了两步之后一对镜子、然后默默说一句好像是这么回事、
1: 熊亮离我熊亮离我一米五开外，我们俩头是一样大的视觉上是一样大的，你说这事儿他怎么整，他没办法整，我觉得我即使再瘦、我身材练得再好，我可能就是回头那个抖音博主李维刚刚哥那样的、就是你看他确实瘦，身上肌肉确实发达，但是往那一
0: 站头就是大，
1: 对，你不觉得他是一个瘦的人你不觉得他身材很好的一个人，
0: 如果你去健身的时候呢算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健身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去健身的人啊长此以往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永远都觉得自己头非常大、像我头这么小的人我现在每一次都觉得我自己头怎么这么大，
1: 你
0: 以前没觉得大，以前没觉得大哦，但我健身之后呢我肩膀宽了什么肉多了反而觉得自己头变大了，就好气，
1: 哎，算了不想这个事儿，今天咱能不聊这些生气的东西
0: 那聊哪个事儿会让你觉得开心，你说
1: 我这会儿这个气啊我就有一种消不下去的感觉，我真的好想张嘴直接把这个给说出来我憋得我浑身难受啊、
0: 是不是啊，
1: 当然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如果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陌生号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你要把这些事情要先给想清楚了，但我始终觉得电话它本来就是一份牵挂， 对吧？电话它为了什么呢？方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嘛。我跟我妈啊，好长时间不见了，我打一个电话，然后我可以听听她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再看到电话。

0: 大的时候不懂为什么，现在有多少人都有电话恐惧症？
1: 只要是没有备注名字的，我一概基本上不接。
0: 不接，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我很久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基本上不接的。
0: 对，
1: 除非他真的对你有事，他一定会不接。之后第二个再给你打过来，那你就第二个接呗。
0: 是，现在这种陌生号码就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感觉呢？要么就是这种产品推销啊、营销广告啊，要么就是给你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陷阱。就像我刚才这样，
1: 打个比方，像我昨天就接到一个电话了，也是95什么开头的。
0: 你不是不接吗？你又接到？
1: 但是他95开头的，就像你刚刚说的95开头，我觉得可能是银行或者什么东西，但我心想说我银行没啥事儿啊，但没关系，接了一下。他说你好，你是我们的 VIP 客户。然后我一听，对，然后一听我说你说，对，我就你说。然后他说哦，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套餐，那个我看你的流量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不需要，拜拜。哎，谢谢，我是不需要，谢谢，啪就挂了电话。
0: 我是上帝，麻烦这样称呼我好吗？
1: 啊 ，VIP，
0: 别 VIP，
1: 他说
0: 你以后就叫我上帝好吗？我这样听着心里爽，我也愿意跟你多说几句。
1: 对，所以关于接到很多，也问大家吧，你们大概啊、平均每天会接到几个所谓的广告陌生电话？就所谓的就是有被打扰的感觉的这种电话，大家每天能接几个平均啊？或者说一个月你会接几个这样的电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是周六，也是工作日啊，所以呢，相当于周五晚高峰一样的感觉。所以呢，现在目前路面上看的话呢，车开始慢慢变多了。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啊，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持续的增多当中。还有这会儿的北二环420高架往龙腰高架的下桥处，变道位置车速缓慢。还有呢，这会儿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和五里亭交汇的中间这一段呢，目前看起来双向车速都在缓慢通行，并且呢，从金鸡山隧道出来要往东太河的车辆现在也在缓行当中。南二环吉安高架早早的双向开始出现亮黄，三环上永丰枢纽的匝道口往淮安大桥方向，以及奎普大桥现在匝道处要往奎奇隧道的方向，车速都开始逐渐的缓慢，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东二环鳌峰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 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2: 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20: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郑楠。嗯，
20: 咱们说一说那个
6: 说
20: 手机的事儿呗，
6: 手机的事儿。
20: 嗯，
6: 怎么又到手机事儿？我这气还没消呢。
20: 就让你再扎扎心嘛，反正要痛，咱们就一次痛个够。
6: 哎，
20: 让我一次痛个够。
6: 说到手机这个事儿啊，最近我跟熊亮，因为我们俩都在看，所以我们呢就一直在纠结，到底是要换一个最新款呢，还是换一个去年的款？因为感觉去年款好像跟今年的款在性能上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20: 对，性价比更高。其实，在去年的款式的话，
6: 对，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20: 所以你什么时候换嘛？
6: 我就说了，我今年年底我肯定是要换的。
20: 但是年底那个节点的话呢，确实我就担心我就不想换了。
6: 为啥？
20: 我这个人我买东西啥的，我就有一股那个冲动。
6: 嗯，
20: 就是我最近想要这个东西，我会不断的研究，然后呢等，然后就把它整。等我这段时间过了，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呢，那我之后基本上的这个东西我也不会买的。
6: 哦，你就是这种冲动。我还以为你要说感觉到了年底之后啊，这手机可能涨价就要涨飞了呢。
20: 不会，
6: 还不会。
20: 我跟你说，
6: 前天所有的手机又涨价一波。
20: 话都这么说哈，
6: 不是话都这么说，真涨了。
20: 它芯片嘛，对吧？
6: 对呀、啊，
20: 说啥啥啥。但是呢，近期是很多，因为新产品刚刚出来，所以价格上啊，包括它的一些反馈等等，全部、都有内容，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价格有热点、有热度，它价格就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点。等这一波这一个多月、两个月过去之后呢，它价格就会往下走一些些。
6: 这是你理解上的。你知道芯片近几年涨了多少钱吗？
20: 嗯，
6: 就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吧，
20: 500、800、1000、2000的是吧？
6: 哦，价格翻了至少得有60%。
20: 很夸张，
6: 非常夸张。原来一台电脑你可能在买的时候同样的配置、同样的芯片你自己去配的话10000块钱、现在再配16000块钱你才能拿得下来。
20: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买手机的话，咱们现在就趁早买。
6: 我不趁早，我一定是要等到年底
20: 那个时候发了年终奖买，是不是？我

0: 就知道你这想法，
1: 也不是发了年终奖。我是觉得这个手机，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太大的想法去换它，但是这个手机呢，确实也老了，也旧了，电池虽然我换过一次，但是感觉还是不行。就是它的这个本身设计的问题，它电池就这么大，电池容量就这样了，上不去了。
2: 我前几天就有跟卖手机的朋友联系，然后我说你快点给我整过来，因为我太懂我自己了。如果你给我拖个一两天，那我可能就不想要了，
1: 冲动劲儿没了。

0: 是是，
1: 我手机十几年了找他买的，
2: 你给我看一下他的报价是什么样的，我说不定我回头也去直接找他，
1: 是吧？嗯，你找我就行了，让我挣一手行不行啊？
2: 你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一个同事，
1: 是不是？
2: 之前不知道，后来才了解。
1: 我不要这么多，我叫。有个词叫啥你知道吗？叫代买。
2: 对，
1: 我帮你代买。
2: 对，
1: 跑腿费，咱们叫跑腿费。你也不用去他那个什么大理家是那边，
2: 你这个跑腿都够我买张机票了。你这个跑腿比基建燃油还高。
1: 不是都在涨价吗？是
2: 是。
1: 哎，说到涨价的话呢，这个国产手机啊，新一轮涨价好像听说也挺明显的啊，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2: 首先要跟各位说一下，这波手机的涨价呢，不再是涉及到一些高端机型了，原来咱们说都是他们家的一些顶尖产品啊，从20000涨到了30000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了，一些中端的手机，对，一些中端的手机现在也跟着涨了，从4-5千块钱的直接也要涨到5-6千块钱了，每一部手机它的平均涨幅呢，现在很多人都说大概都在1000块钱上下。哎，小则调动400，大则调动1000。你说这个涨价幅度，这可真的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1: 对，就包括好几个品牌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就相当于就是手机，大家能喊得出名字的一些品牌，基本上呢，不管是从价格便宜的到稍微高端一点价格高的，它其实价格都在整体往上走，
2: 对，
1: 几百块到上千块，
2: 对，哪怕它是大家一直说的很亲民的一些品牌，像小米啊，那它也在往上上调，大概调了有500-600块钱的1000块钱的机型都有，
1: 好夸张哦，怎么回事啊？
2: 非常夸张，现在
1: 那我就应该早买啊，我们应该早买，你别等那时候买了。
2: 如果你真的是想买17的话，你在你刚想说的那段时间去买，现在大概能便宜出来1400。是不是感觉瞬间怎么都气咳嗽了，都给
1: 吐血啊，这吐血，哎呦我的天，
2: 现在确实芯片一直在涨，
1: 不买了就这样吧，你买啥买，这我又不是一定需要它，我手里这个用的挺好的。
2: 但你有没有关注过一件事情啊，其实身边很多的小钱你要去算下来的话还蛮大的，
1: 当然挺多的。
2: 手机这个事情啊，各位，换一部手机的钱够你家里边全部的家用电器换一遍了。
1: 你要看你买多少 G 内存的。
2: 一个电视，咱就说，就按最普通的10000块钱的手机，一个电视现在1000多块钱能买到很不错的，一个冰箱2-3千块钱能买到很不错的，空调算上安装费3000块钱足以了。家里边冰箱、空调、电视，再加一个洗衣机，
1: 洗衣机
2: 全部加起来，你哪怕再给你加一个燃气灶，你也够不到10000块钱
1: 啊。那如果说这个是我自己重新买的房子和重新装修的房子，我应该会买稍微贵一点点的吧？
2: 就是一个手机是买稍微贵一点点的，但是你要买的那个配置接近20000。你想一下，我再给你翻一翻，一个冰箱6000块钱，你可以买到不错的了。一个空调5000块钱，10000块钱行吧？一个空调10000块钱，你都能上中央空调了。
1: 你能不能别给我算了？你再给我算的话，我还买什么手机啊？别买了，这是。
2: 所以啊，问一下各位，你们现在这部手机用的是哪一年买的？我相信很多人
1: 手机用了多少年？
2: 对，我记得我追手机追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呢？
1: 一年一换。
2: 对 ，iPhone 6、iPhone 7、iPhone 8，
1: 那时候其实价格就还好。大家都能接受，其实
2: 那时候便宜点的6-7千块钱，
1: 对，差不多。
2: 对，然后贵一点，你买这种像我 Pro Max， 大概也就是8999，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8999。然后我就觉得我换起来虽然有点肉疼，但
1: 没啥压力，
2: 换不动。
1: 对
2: 啊，但是现在你如果再买同样的配置，13999，
1: 是
2: 哇，
1: 要我那配置的话，
2: 一下贵出来5-6千块钱。
1: 我要买的那个 ET 的16999，你说买得下去吗？
2: 是
1: 根本买不下去，说实话，朋友们。
2: 你是哪一年买的手机？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现在用的是哪一款？然后这个手机你感觉怎么样？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咱畅所欲言。
1: 是不是咱们买不起？是我觉得没有性价比，
2: 是我觉得完全没有
1: 必
2: 要去跟着一步一步一步。
1: 我也觉得，像我这个手机，你看我用了，我是13 Pro Max， 等于是用了几年了？3年，
2: 不合适，
1: 四年。哎呦，哎呦，不对哦，
2: 光你在家里边待，你就待了3年，你忘了吧？
1: 哎，你知道我怎么算的吗？我说我这个是13 Pro Max， 现在是26年，13-36，就3年。
2: 你算错了，现在已经到
1: 14、15、16、17、18，5年的时间。
2: 对，我这个12、6年的时间，我
1: 还修过吗？我这没修过。哎，
2: 我这个中间有换过电池，但是其他问题从来没有。 就是屏幕我也没有摔碎过，
1: 还可以，所以也没有。

0: 要一定要换哈，咱们
1: 对，
0: 咱们以后就这样的。我想换手机的时候，你说熊总别换，咱们这挺好的。
1: 但你想一下啊，如果一个手机可以用六年的话，我当时买的好像是8999，一个手机用六年，一年算下来1500。啊，大概就这个样子。
0: 你现在卖的话，可以卖2000块钱。
1: 哦，那要这么来算的话，那也就是这部手机
0: 一年一千块钱
1: ，
0: 一天3块钱，
1: 对，1年1000块钱真的足以了。
0: 一天才两块多。
1: 但是现在你要再算这笔账，那可就贵多了。你按16000来算，16000的话，你用六年，这平均算下来2000多。哎呦，这想想其实还是蛮贵的。所以各位，你的手机是哪一年买的？用到现在，你感觉有没有什么问题哈？
0: 来看一下秋日思雨、
1: 啊，
0: 他说不要换了，你等。20纪念版吧，毕竟呢
1: 他也在用 13P
0: 咱们俩是同一年买的，秋日
1: 是都是 13P。
0: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说我这个就不卖了，然后呢我再买一部17、18，我就不喜欢，因为它价格确实太高。然后呢再等一下，忍一忍，等那个纪念版出来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个13给卖了，然后再买那个。我是这么规划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没有人和奈，我一直怂恿征南跟我一起换手机，咱们就一起来比一比，看谁用的久，这样子。
1: 我是真要换，
0: 他就硬布啊，硬布啊。
1: 我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些经常要出去嘛，然后出去的时候你就感觉手机电量明显是撑不住的。如果今天一天我需要接很多电话的话，这个手机从早到晚撑不住，身上还得再带个充电宝，我又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决定就是换一个稍微电量稍微充足一些的，直接换一个新的了。
0: 我觉得咱们听友啊，吴彤特别厉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老幸福了。他从来不花钱买手机，为啥呢？哥哥送的，
1: 妈妈送的，
0: 妈妈送的。然后呢，他说，他也不卖手机，也不扔手机。
1: 我也没有卖过，我总觉得我的这个隐私，他反正你不管清空多少次，然后你恢复出厂设置多少次，总会有技术给你调出来。
0: 对，他基本上
1: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些东西。
0: 他更厉害，他应该自己花钱买的话就。当时是买苹果6和苹果7的时候自己花钱买的，后面基本上呢就是
1: 家里边淘汰下来的80、13，那现在啊，vivo 19新机。哎，我跟你说，就你后边提到这个品牌，我对它好感度非常大。我也怂恿亮亮买了一台，亮亮用的也非常舒服，我自己也有一台。
0: 那个拍照功能绝了，
1: 拍照功能绝了，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5000-6000块钱，然后用起来也非常的流畅。我那台用了有1年半-2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感觉依然非常舒服。那台手机真的见一个我推荐一个，见一个我推荐一个。
0: 对，包括海阔天空他说真的是这样哈，他这次买的17 Pro Max 的钱都可以抵家里面买2台洗衣机涡轮增压的最新款了。
1: 你这才2台洗衣机，你要
0: 最新款的，人家最新款的，
1: 对，还是最新款的。你要是家里边想换一个最新款的一个冰箱带制冰机的，它也没有一个手机贵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的价格变得已经是让人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去跟了。
0: 就首先第一点啊，大家的消费观念可能也有所变化。第二个呢，就可能手机这个事情呢，它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一些视觉冲击。
1: 对，
0: 所以呢，特别是今年17和18的一个区别的话呢，其实没有17的壳用在18上刚刚好。
1: 咱也不能老说这个品牌，有人会说你们又怎么老说水果的。
0: 也有很多用安卓的，用那个鸿蒙系统的，其实也都慢慢的其实都很不错。
1: 是，但是鸿蒙系统
0: 就我比较用的少，我基本上没有用，所以就也是习惯问题。
1: 不是用的少与不少，它是很多 APP 不懂为什么它是不兼容的。就是我用我这个手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APP， 所以这是它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要去用的话，就是有一些技术啊，真的可以稍微再提升一点点，毕竟卖价不便宜。同样的价格，我如果去找 vivo 找一下这个那个什么步步高变成 vivo 了，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
0: 华为。
1: 不是，我就是点名他们家。就是同样配置之下，我如果要找 OPPO 啊，找 VIVO 啊，就是找这些手机的话，它可能价格能便宜出来1500。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虚高。然后景月说现在 VIVO X500 也很贵了，
0: 是吧？
1: 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哈，因为我用的是X300，我推荐亮亮买的是X300还是X500忘了。
0: 亮亮当时我跟你说啊，他买的是说买多少 G 的，然后
1: 买512的，
0: 512的。我跟他说你给我买大内存的，他说不要，可以便宜1000多块钱嘛。然后最后呢，他说加了1000块钱，然后就内存变成1T 的。我说这个当然划算了，你既然都买的，一定要大内存，因为他一家有小宝宝，宝宝的话很爱拍照拍视频，
1: 对，要记录嘛，所以就要去做。然后。X500现在多少钱？我没仔细看啊，好像8000多吧，应该是8000多。但是你要知道，8000多这个价位，你要在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水果还有华为这两个品牌里面，八千多你只能挑他们家。

0: 家终端机。
1: 对，
0: 但是 X500 是人家家的旗舰机，最高配置，
2: 你说
0: 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只对比价格。
2: 你说你买一部手机，花个随便花个8000多块钱，
0: 嗯，
2: 你都可以给你父母报个名，跟我们一起去一下山西去玩了。
0: 哎呦，俩人都可以去喽，
2: 对吧？两个人给父母报个名，咱们这一次在11月7号去山西那边玩，你看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就比如说父母呢是60周岁以上的，就3825块钱。
0: 对，
2: 那如果说是60周岁以下的话呢，就是4300多块钱吧，
0: 4200-3300块钱，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是不是？你买一部手机，换一部手机，你都可以给你爸妈报一个名出去玩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买一个什么 1T 的啊，更贵了，16000-17000那种，
0: 全家人5口子都够出去一起玩一趟了，
2: 出去玩一趟，而且呢是6天5夜，吃住行给你全包了，这不老爽了吗？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价值咱们要去自己衡量一下，不是说大家你啊不要去换手机，是有的时候如果
2: 有没有必要性？
0: 对，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这个手机啊，咱可以稍微省一省，可以去给家人增添许多的乐趣。
2: 对，
0: 你比如说，我给我妈在前年的时候报了一个新疆行，然后当时她去新疆玩了一圈，很开心啊，回来就问我要不要换手机啊？
2: 哎，记一辈子啊！你知道吗？
0: 我当时拍拍胸脯，我说不用妈，我手机还能撑2年。没想到真的就撑了2年。我说当时为啥不让我妈出钱给我换了？
2: 没关系，今天晚上给你妈打个电话，说妈，你之前说过的这句话还兑现吗？我现在想换。
0: 妈说，听说最近啊，你们这个又有。
2: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啊，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一些安排。在11月7号出发去山西，然后6天5夜，价格也开好了，去很多很多的一些景点。这一趟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呢把山西
0: 4000来块钱，
2: 山西这一条线该玩的景点啊，热门的啊，都给大家安排完。
0: 是热门的，像这个壶口瀑布啊，像大家都想去到的这个雁门关啊，这一些地方我们都会去看得到。还有一些呢，相对于比较小众一些的，这条线路是咱们876独家定制的，一价全含，包含了您的往返的飞机的大交通，而且我们飞机不给大家选择这些乘坐体验感不太舒服的啊，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下航了。所有航空公司里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定啊，我个人觉得能买下航，我一般都会买下航，我觉得下航真的挺舒服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下航的直飞之外，我们所有5天晚上的入住，当地4钻以上标准的酒店，早饭咱们在这个酒店里面吃，正餐帮各位安排了8顿啊，也就是4天的正餐全部都给各位安排好了。其中有一天的正餐没有安排，是因为那天呢我们到了一个景区，那边就是当地人特别爱吃的一些小吃街，就你到那儿之后你可以去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就不给各位框定范围了，想品尝什么你就品尝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团餐里边说一人吃一个肉夹馍吧，对吧？这说出去876出来旅行团餐给安排一人一个肉夹馍，一份凉皮儿，你们这什么待遇？但是这些小吃你去当地去找他们的地摊去吃，而且这些地摊就在这条步行街上，你
2: 正宗，而且还
0: 便宜，每一家不踩雷。对
2: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另外来看一下土拨鼠，他说去年刚换的手机，华为的 Mate X6
0: 啊，
2: 14000，
0: 很好用，没打算换，
2: 没打算换。你刚去年换的，你就不用换了吧？你这真的是
0: 这么说哈？如果去年换的手机，今年就想换了，这就出大问题了。
2: 不是，那你就以前有一个习惯，基本上年年换，只要有新款手机都得换。
0: 是，我是觉得手机正常情况下使用寿命3年之内，它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3年之后电池稍微有一定的衰减，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电车开3年，它电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丢丢的衰减。
2: 包括梧桐啊，他说就是啊，他说给娃买肉吃多香啊，手机就是为了让别人联系自己的，没错。
0: 男生可能还多一些其他的
2: 游戏，游戏
0: 打个游戏啊，对啊，然后没事的话咱们刷个视频啊，它只要有基础功能就可以了。
2: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中啊，就问问大家吧，大家这个手机现在目前手上用的这个手机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当时买了多少钱你还记得吗？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同时呢帮各位算了一笔这个手机的小账啊，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小账，我一说出来你们心里边都会咯噔一下，这个小账叫物业费，有没有关注到？
2: 物业费不是每年咱们都得交吗？
0: 今天有一个人说物业费比房贷还要夸张，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你一个月物业大概300块钱吧，熊。
2: 我忘了，
0: 就按300块钱物业来算，一年下来3600，10年36000，70年下来，七乘36000，21万的物业费。 你这套房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20多万的物业费，20多万，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
1: 你别给我算了，你再给我算的话，我都打算把房子给卖了，我租房去。
0: 你也卖了，你把车也卖了，你别天天忽悠我卖车。来，你把车也卖了，
1: 你每天来载我啊，上班。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

0: 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游西洲上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过来的话，也要到黎明高架上桥处才能逐渐得到一些缓解。那北二环的金山隧道开始出现缓行，进隧道的车辆就比较慢。那前方一直是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呢，也是甩到了三环下匝道的位置。再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双向缓行，哪哪都不好走。南二环的话主要是单方向，从白湖亭立交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并且呢在双湖互通汇流口这边啊，福安路要上南二环，后方排队已经排到了台语河公园，也就是说至少您可能需要3到4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才能正常通过。再来关注反方向，祁安高架往北园高架方向的时速也快不过30公里，三环上排队道路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方向，秀宅互通一过，这时速就开始慢下来了。东三环主要集中在了张林行天桥和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北三环永丰枢纽的匝道每天晚高峰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排队，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是，您下了淮安大桥之后啊，淮安半岛上目前也在缓行，往红塘大桥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机制体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
9: 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

0: 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0: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
0: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真让人羡慕。刘念同学，
13: 这是18还是17啊？18，
12: 你看你这边看这颜色，一看就18。
13: 哦，对哦，对哦，对哦，你没有提我都没有注意颜色。哎呦，18拿到手了。
12: 17和18，你从外观上看的话呢，没啥区别。从颜色上去判断的话呢，就知道它18。除非你买的是那个银色的，
13: 哦，
12: 哎，人家就分不清楚了。
13: 所以我们买银色的。没有。
12: 咱们是这样的人吗？
13: 咱们是。
12: 我跟你讲，
13: 我们就是单纯觉得银色好看，就是觉得银色好看。
12: 我觉得蓝色好看，
13: 你觉得蓝色好看？
12: 17的那个深蓝色的好看，
13: 我都没有仔细观察它那个颜色，但我觉得18今年新出的那个，那应该叫什么红？
12: 对，
13: 就是棕红色吧，就大概那个颜色。
12: 网上有一个词，本来我觉得它还挺高级，这个红，但是呢，被网上一个网友把它形容了一下，我就觉得好像，哎呦。就那么回事，瞬间就没有喜欢的感觉。你知道他怎么形容那个红吗？
13: 怎么形容？
12: 叫奶奶红。
13: 奶奶红。
12: 对，
13: 我还以为叫16红呢。
12: 真的被他一讲，有那种感觉啊。如果他在那种

0: 没有什么光线的情况之下，它看的颜色是好看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在那种强光下看的话，那个颜色就真的偏红。
1: 是，
0: 对。
1: 来，刘念说，去年是橙色，今年换自己喜欢的颜色。嗯、
0: 对，今年
1: 哎呦，十七、十八都有啊。十七多少钱出？我想起来那个，
0: 我买二手卖油。
1: 主要这两天不是大家都在猛踹自己的刹车吗？
0: 嗯，
1: 猛踹自己的刹车，然后底下就有网友在底下评论：“你踹轻点，我二手也是耀丹的，也是我买二手也是耀丹的性能好一点的，好吗？”
0: 哎呦，刘念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手机用的时长最短的一位。
1: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是目前为止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幸福的人，
0: 嗯，对，最新的手机，
1: 对，
0: 用的时间最短，
1: 最幸福的人，这个称呼目前可以给到你哈，
0: 嗯，你的是买多少？
1: 一会儿好多人都不服了，我三折叠，我啪拿出来，你怎么？
0: 我就想问一下刘念啊，就你买这个手机，你用的这么几天的时间，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就网上网友们说的一些问题？
1: 哦，
0: 因为十八，它确实最近呢，好像有很多的一些测评博主，包括很多使用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十八有一些问题之类的存在
1: 啊。
0: 但具体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毕竟咱们也是一个没有十八的人呢。
1: 我是这么觉得哈，就是刚出来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测评都不一定可信，因为它是带有一定的风向的。有可能都是带有一定的充值的。你就比如说每年只要水果手机一出来，它肯定是先是负面，然后负面完了之后开始慢慢的转正的。
0: 对，
1: 然后啊，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就是刚出来之后哇正面满满，然后慢慢的问题开始凸显的啊，咱也没有挑明，但是这个我始终是觉得半年之后能够测出来的问题那才是真正有问题。
0: 所以你等到年前的时候再买。
1: 所以我每次我都是对，所以我都是每次都等新机出来半年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有了问题做了修复，那我再去买第二批，我不会等第一批直接入手。
0: 那时候也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些。
1: 是
0: 啊，
1: 价格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了，它上下波动大概1000块钱。你要真打算换手机了，对于手机来说的话，1000块钱浮动已经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0: 那这样嘛，你要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就代买，多加1000块，我也不多。
1: 你
0: 对你来说的不是事儿啊，这是
1: 曾经啊，在好多年前也是在你这个位置上。让我想起来故人呢、
0: 代买，
1: 你身上是有故人之姿、
0: 不然来、你不是说你自己说的，这
1: 坐这位置就得办这事儿啊？
0: 你说你这买个手机，你说多1000块钱 不多啊？那没事儿，我帮你代买，我不用1000，我800，好吧、我就明晃晃的挣你800块钱，行不行？我帮你挑，帮你代买，帮你跑腿，这800块可以挣啊。
1: 但我觉得啊，就是身边啊，咱们如果要想换一些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东西，一年花上个大几千块钱，因为你这手机一年之后，其实你卖出去还能值非常多嘛，一年多花出去一个大几千，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刚刚前面还在跟人家说。花钱啊，大家给别算一下数字啊！待会儿这个钱那个钱，10000块钱可以买家里的全家电了都。
1: 但是钱挣来就是要花的呀，我只是觉得它不值这个价，它有点虚高。我只是觉得它有点虚高，它不值这个价，但我没有说这个钱。
0: 但人家也不怎么降价呀、
1: 对，再高它也不降价
0: 啊、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点冲击哈、你比如说油车市场需要电车市场的冲击，冲击一下油车会。
0: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冲动嘛，就像我要买，不然前两天他如果给我报价快的话，我就买了。这后面两天给我报价的话，我突然间这个感觉就没那么强烈，觉得哎呀，还是可以冷静冷静、再说。
1: 我现在突然间想推翻自己说的一句话啊，这个市场真的不需要冲击。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啊，这边的手机啊，安卓的这一部分手机，然后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起来之后，它可以冲击一下这个价格。没有想到越冲越高了，两边比着谁冲高。
0: 不过这个跟芯片的涨价是有一定关系的，确实也是。
1: 是，但是要说呀，这个钱呐、有时候你是真的花出去如流水，尤其是什么呢？网上经常有人在说呀，叫什么呢？中年破产三件套。熊亮知道这个吗？中年破产
0: 健身咖啡加运动，
1: 你这是在给自己
0: 中年三件套
1: 提升
0: 啊！
1: 中年破产三件套，很多人总觉得兜里边，咱昨天不是刚说存100万的有多少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也有不少，也有不少。但是很多人存在30-40万的时候，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0: 想花钱，
1: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我开一个店当个老板，然后我是不是能把这个钱给挣过来？
0: 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1: 哎，于是就有了中年破产三件套：咖啡、奶茶、健身房这三样东西，叫中年破产三件套。因为目前为止倒闭率非常高，但是最近啊又多了第4件套，叫烘焙店。

0: 面包。
1: 烘焙店现在变少了很多吧？现在
0: 我以前哈，
1: 大概在10年前那个时候是一阵风，我身边好几位朋友啊都自己开店去了。
0: 身边
1: 现在唯一能够留存下来的就一位朋友，
0: 就是身边有一个品牌，我觉得慢慢已经淡出视野了。嗯、以前非常多，大街小巷巴不得一个小区门口一个安德鲁森、嗯。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店不大，小小的，里面东西也很便宜，嗯、好不好吃咱另说，但我觉得值它那个价格。8块钱7块钱一个面包，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对吧、嗯、然后后来你发现满大街都是这个店、嗯、当时我记得咱们那个生日的时候我还专门选了安德鲁森、嗯、因为我觉得买很方便
1: 又便宜，
0: 对，又便宜
1: 性价比高，
0: 对，每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拿一个面包然后我就去上班了，但是现在发现早上出门的时候拿一个面包已经成为一个最贵的选择了，我可能去一下肯德基麦当劳买一个早餐的话大概11-12块钱一杯豆浆配上一个帕尼尼，然后发现去随便一个面包店一个面包28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卖奶茶或者卖果汁一杯果汁15，
1: 你能不能吃的
0: 40多块钱一顿早餐，
1: 你能不能就是营养一些些、嗯、勤快一点点提早半个小时起床家里边自己整早餐、
0: 嗯、
1: 又营养又健康又省钱，
0: 嗯，
1: 就懒嘛，你这是
0: 多睡半个小时的幸福感不是一顿早餐可以比拟的所以我选择多睡，
1: 每天早餐花个30-40，
0: 是，但是现在啊、嗯、咱就说这面包啊确实越来越贵了，而且呢它的店的倒闭率也是非常高，光我们在东街口那边上班就那个角落那家面包店我记得都已经开过有3-4家了，
1: 是
0: 真的就3-4家面包店，一个面包店倒了又一个面包店过来，他也不问问之前那个人你为什么倒掉，然后后来这家来了他依然开面包店，
1: 所以你知道
0: 想不明白，
1: 有一句话叫什么，有些南墙呢、嗯、还是要让他去撞一下的，不撞他不懂得疼
0: 哦，
1: 真的，你没发现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身边有朋友啊谈恋爱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跟他说，哎，这个男的不行，这个女的不行，这不太适合你、嗯、哎，就不信，结果呢两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哎呦，发现朋友说的是对的，
0: 嗯，但是我真的是不爱撞南墙的那种人，别人给我意见我会虚心的接受，
1: 是吧，
0: 我真的会虚心的接受，
1: 我也是，
0: 但是我就那个事儿啊，我就真撞了一下南墙，
1: 嗯，
0: 我第一个南墙我先用豆包写好了然后我给到他，他说不行你得有标准，然后我拿那个标准改完了之后给到他，然后他、嗯、我要第二个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豆包一个，我说我刚豆包那个你不是说不行吗，这怎么我非得两个都撞一下豆包南墙你才能给我一个正式版的来，是吗、嗯、
1: 亮亮经常撞南墙，
0: 嗯，
1: 具体事件的话我就不说了
0: 头破血流啊，然后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有一个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现在目前手上用的这个手机啊、
0: 嗯、
1: 用了多年多少年时间
0: 了
1: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说一说啊、
0: 哎、
1: 我这个用了5年时间你的用了6年，
0: 越说咱俩心里边越没底，
1: 嗯，
0: 你看咱车友哪个都是这2年刚换，
1: 是、啊、
0: 哪个都是这2年刚换，
1: 对啊，海阔天空啊留念啊啥的你看都是最新款的，
0: 这是凸显了我们最近的经济状态啊跟不上了，
1: 这证明咱们是一个懂得节俭的人、
0: 嗯、啊，行，
1: 然后呢刚才有用新手机的朋友都是懂得感受生活的人，你看
0: 怎么说都是好的，
1: 一个都不得罪嘛，这是真的是、
0: 哎、
1: 是不是
0: 老了之后我也天天这么说、嗯
1: 对，何奈啊就是我的钱啊，
0: 嗯，
1: 都定期了不买
0: 定期你存出来多少、
1: 哎、
0: 我就跟你说啊，你哪怕你100万存进去了、嗯、你定期每天大概也就30来块钱，
1: 来，重点不在于它的利息是多少，
0: 嗯，
1: 重点是在于你呢可以防一些所谓的风险，打个比方你身上呢有个100万的存款、嗯、这个时候呢你身边朋友有项目啥你让朋友知道的话他们就来找你了，哎，来聊一聊项目啊什么这那的，一听你就会开始心动了，一心动的话你有可能投资有可能失败，我存那个定期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0: 不动了，
1: 我就不动，这个时候呢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了解这个项目啊或者说你去思考啊，就不会冲动型的去投资，
0: 我这汗死了，
1: 对，
0: 熊亮我跟你说啊，你这100是在同一个地方存吗，
1: 2个
0: 啊，你
1: 不止100，
0: 你应该，我跟你说，你应该先存在同一个地方、嗯，然后有一天你打一个报告，你说我这同一个地方我要全部取出来，嗯、然后这个报告给他递上去，这时候你就可以收到什么米面粮油啊，然后大客户 VIP 卡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金融福利就都给到你了。
1: 这个会有啊？
0: 会有
1: 啊？我咋不知道呢？
0: 因为属于大客户，然后你说哦，我这个我要取出来，问你干嘛？我存隔壁去，然后他就开始挽留你。
1: 段子，
0: 不是段子，真的
1: 是有啊？人家是问你说你
0: 真的是。
1: 你的钱取来是什么用途，他说我存隔壁区
0: 你就这么说然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挽留你，
1: 是吗，
0: 对，如果不挽留你直接存隔壁，
1: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俗气的钱给我一点、
0: 嗯、他会跟你说那我你看我们那个利息可以稍微给你

0: 降服一点点，真的是可以有。
1: 真的吗？
0: 可以有。
1: 立马的，我那
0: 来
1: 两个时间不太
0: 对、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做金融的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你匿名，我绝对不会说出来你的名字。
1: 嗯，刚才你说那个，刚才说郑楠说换手机，他说哪怕涨1000块钱、嗯、对他来说就还好。然后我说郑楠这样子，我帮你代买1000块钱我挣了。然后郑楠就说了一个叫故人之资啊，就说他身边这个人。然后小白哥就问了，说你所谓的那个故人之资讲的是不是
0: 瑶瑶？
1: 瑶瑶不是。
0: 呸，不是
1: 瑶瑶跟郑楠他不会聊这方面的事情、啊、
0: 对、嗯、瑶一般情况下他要想
1: 今天吃啥呀，好吃好吃好吃，他就这样。
0: 他以前他要想挣学弟的钱，他一般都是哎，听说那个很好吃啊，你一会儿请我呗。他会直接说你一会儿请我呗。
1: 那不是跟我一样吗？我说郑楠请郑楠请郑楠郑楠郑楠请
0: 怎么还绕口令上顺口溜上了？
1: 郑楠请郑楠请郑楠郑楠郑楠请。
0: 不是我学姐，不是我学姐
1: 啊，是另外一位。
0: 对，整体来说学姐这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1: 哪方面呢？
0: 嗯，
1: 他请他请。
0: 看到没有，这就是金融的朋友给你说是的。
1: 真的、
0: 啊、对，咱不说、嗯、咱不说名字哈，以防透露人家是谁、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行，那我
0: 有经验，跟你说有经验。
1: 完了，我那个两个他都不在同一时间取出来，不然
0: 不一年
1: 夸
0: 一下，一年夸一下，我跟你说你就这样。
1: 那岂不是亏？哎呀，算了吧，咱们不差这点哈，我重点是把那个钱在地方待着，我就是。
0: 所以
1: 我
0: 跟你说，你有的时候你一些生活阅历、嗯、你可能真的不如我，你跟着我走我能帮你捞好多。
1: 嗯，真的、
0: 啊、就正规的一些东西啊。
1: 行，
0: 就是因为这个它是在它能力范围之内它是可以浮动的
1: 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不知道了吧？
1: 太远了，
0: 不知道了吧？
1: 行吧，有的时候呢认知啊，这个人家都说了，你挣不到认知之外的钱。
0: 嗯，
1: 确定。
0: 我这个认知面比较广。
1: 确定
0: 啊。哎，50也可以，熊50也可以。
1: 那我应该把那个分成三笔。
0: 所以各位哈，今天节目当中给
1: 你
0: 们你
1: 听到重点吗？
0: 听到了，听到了重点了。所以各位今天哈、
1: 啊，
0: 今天跟大家透露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消息。如果手头真的有这个大的话，你其实稍微调动一下呀，你其实中间你可以拿到非常多的一些小东西。
1: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讲这个点呢，当然呢有。嗯，半开玩笑的形式啊、
0: 嗯、
1: 就是说大家生活要努力啊，当然呢、
0: 嗯、
1: 你会有存款当然是最好的，当然呢、
0: 嗯、
1: 生活咱们也不用乱花钱，能存咱们存下来，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我说我能存3个50的不同的地方，那这个也是瞎说的啊，你们就别信了、
0: 嗯、
1: 别到时候别人说了，哎，主持人怎么在节目中说这个东西啊，不太合适啊。
0: 是，
1: 我只是对吧，
0: 有朋友发过来语音了，导播帮忙听一下这个语音消息啊，看一下说的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他说的还是这方面的，我觉得我还是不播你语音比较好，万一你同事领导
1: 能不能听，
0: 同事领导听到了是怎么开始整这一出了。
1: 我们这个是非常正能量的，就告诉各位，就生活要去感受它的同时也要懂得去让你的财富守得住，千万不要去急于乱投资，就很容易把你好不容易辛苦挣来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0: 而且
1: 要
0: 去滚这个雪球。我为什么知道呢、嗯、是因为我之前我也动了一笔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家里边建房子确实花了不老少钱嘛，而且都得现钱直接往里定、
1: 嗯、
0: 然后我在这之前我也动了一笔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动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当时要动就有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然后打完电话之后我发现，哎，逢年过节有小礼品了、
1: 哎、我都没有。
0: 过年的时候有人给你主动送春联了，
1: 我啥都没有。
0: 我觉得好像，哎，这些东西，这好像是我一个大客户应该享有的权利。
1: 我这俩银行也是大银行，怎么回事啊？
0: 你得主动问，你不问为什么要主动给？
1: 我都没人家微信和电话。
0: 所以你只要说你要走，微信电话就来了。
1: 我当时去存钱的时候，如果说当时的柜台上是谁，那就他刚好就运气好。
0: 对，帮他完成了很多的 KPI。
1: 对啊，因为我都没有说去找朋友啊什么的。
0: 是，行，哎，感觉熊亮这真的，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个，是不是以后万一他回头给你送月饼，你能分我一半？
1: 那就全给你啊。月饼我不吃啊，反正都很甜，
0: 我家还有
1: 都很甜，就你全吃了吧，好不好？我请你吃月饼啊，你请我吃别的。对，
0: 好了各位、如果想要给自己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的话，不妨在这个11月6号跟着畅行876一块去，
1: 7号、
0: 11月7号、啊、
1: 对对，
0: 跟着我们畅行876一块去山西玩一圈。那这一趟行程呢，我们畅行876独家定制团给各位安排的都是全程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高标准的吃住行，有想跟着我们去的记得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关键词来看一下。
1: 差点说好物。
0: 旅行
2: 畅行876一凡说车 福州车主的好搭。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

0: 真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驾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吧。二环沿线排队严重，跟各位梳理一下好走的路段哈。首先在北二环，如果您要从象山隧道往金鸡山隧道方向，还是相对好走一些的。还有呢，在南二环目前看到北园高架要往鼓山大桥上桥处，那这一段呢也是相对好走的。其余二环沿线全程在排队当中，时速20公里之内。三环上通行压力也特别大，首先来关注到三环，目前看到双向要往化工公路的方向，不管您是北三环园中互通过来，还是要从魁集隧道过来，全线缓行当中。魁梧大桥往魁集隧道方向的后方排到了秀宅胡同上隧道的这个口的位置哈。还有呢，这会儿从西岭互通一路要往红塘大桥方向，这全线下来也是在缓慢通行，时速20到30公里左右。市区路面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2: 读书吧。
1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日常拆。

0: 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郑楠。
8: 现在目前看到咱们路面上的情况啊，确实大家挺快乐的，为啥快乐呢？因为都真的叫快乐回家呀、都有期待，心里家里的灯光都在等着你，但是呢路面上车确实很多，大家
9: 有点走不动了，
8: 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
9: 来听一下一条路况信息吧，来自于随风侠影，你好。
8: Hello， 你好。
9: 这路况信息好像有一点点播不出来，是吗？
8: 声音怎么那么奇怪呢？
9: 说到的是三环的一个位置啊，具体是哪一段有一点点没有听清楚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不可以文字的形式哈，然后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小白哥说：“征南，你要有100万，你最想干什么？”我曾经拥有。我不是都说了吗？我
8: 曾经拥有。
9: 对啊，我盖了房子啊，这是男生的终极梦想啊，把家里边老院翻新一下，把家里边老宅子给盖一下，
8: 然后租出去每个月3000块钱给别人当仓库。
9: 开什么玩笑
8: 啊？不对啊，
9: 你开什么？我一年租11啊，
8: 11000啊，11000。
9: 就不说了。

0: N 马的交给数一下数数手里一边。
1: 咱俩学不是同一个版本吗？不是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怎么把他交到？哎，
0: 把他交给啊！
1: 不管哪个版本哈，但是各位，有的时候捡钱啊，他是有遇到意外情况的。
0: 怎么说？
1: 哎，你比如说是
0: 不能乱捡哦。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消息，他说就有人故意设下陷阱，然后呢让你去捡那个钱，后面会找个人边上来跟你说，哎，咱们会分一下这个钱，我也看到了。
1: 后来你发现那个是
0: 假
1: 的。假
0: 钱。对。
1: 假币违法，各位，这个违法，制作假币使用假币犯罪哈，千万不能去。但是这个事情还真有点特殊。
0: 怎么说嘛，
1: 这个钱捡了呀，你有可能你可以花。
0: 啊
1: 哦，你有可能你可以自己花。事情是这样的哈，在10月7号的时候，山东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视频啊，一个景区里边捡到了一束疑似做成的花束的钱。那这个钱有多少呢？就5块钱包一朵花，5块钱包一朵花，就这么一大束的5块钱的花扔到了垃圾桶里。
0: 这个寓意叫做有钱花，
1: 有钱花。但是好像我看的都是100的，然后这个只有5块。可能俩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不欢而散了，然后就直接把这个钱丢垃圾桶里了
0: 啊。
1: 哦，就直接丢垃圾桶里了。
0: 什么懂什么叫浪漫啊，我的天。
1: 然后就被人给捡走了，整理一下发现还真不少，72张，5期300多块钱。
0: 嗯，
1: 300多块钱，这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然后记者就联系了当地的银行，然后银行部门呢建议他先去鉴定真伪，然后如果有这种因为胶带粘一块的嘛，可能会有破损，然后你可以去兑换。但是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的流通。律师也给出了相应的意见了，应该去妥善的保管，可以报警交给当地的派出所。但还有后一句，这个钱你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不慎遗失的，你比如说我丢了，那这个东西你得交给警察，然后去找到失主。但如果是你丢弃的，这钱我就是不要了，我就是扔了，我就是丢弃了。
0: 对，
1: 丢弃的属于先到先得原则。
0: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在垃圾桶里边躺着那就是丢弃的。
1: 你要看他到那他万一他又说我不是丢弃的。
0: 对呀、啊、不就那什么叫丢弃呢？
1: 所以这个事情就
0: 是
1: 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
0: 对，
1: 就是明确的，当时刚好你在旁边录像啊，他就是说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了，那你不要了，那我捡起来，哎，那这就是我的。但如果他说我是不小心手一滑扔到垃圾桶里了，哎，那还是人家的。
0: 哎，你知道有个词叫啥吗？天时地利人和，
1: 集在一块儿啊！
0: 对，你得集在一块儿，你才能够把这个。哎呀，我的天，这生活
1: 可能性比较小啊。但是跟各位说一下，人民币、纸币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有可能你丢弃、损毁，它都涉及到
0: 违法。对，违法。
1: 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当一个热闹来听啊，但是不建议这么去做。但是我始终觉得这好事儿。哎，我之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还跟宋晨搭了一期节目，说七夕的时候咱一块儿去翻垃圾桶。说不定就有人包了这个钱，然后就在这里边，哎，他没有注意到拆的时候少拆一张，然后有可能就会落在我们手里。结果发现这事儿还真有人碰到了。
0: 今天晚上
1: 我们没碰
0: 到。我老爱唱歌，你看一讲我又想唱了。是你想太多，我总这样说。今天晚上老爱唱歌。
1: 是，
0: 来看
1: 一
0: 下
1: 微信公众平台，让哑巴胡大水怪说手机啊。
0: 都是买二手的。
1: 二手的呀，
0: 也没问题。我觉得
1: 新的跟二手的没差太多钱。
0: 那价格会有差别的？
1: 没差多少，
0: 几千块是有的
1: 啊。
0: 你买
1: 几千啊，
0: 会有
1: 一两千，我觉得就差不多就这样。但是一两千我会选择新的，我不会选旧的，
0: 是吧？所以呢，每个人消费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二手其实没毛病。
1: 二手的我现在我能，
0: 你买的这个手机的卖手机这个人，你跟他很熟，他不会坑你。那其实真的是没毛病的手机的话，其实 OK 的。
1: 是二手的，我现在只接受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房，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手跟二手价格确实是差蛮多的。
0: 重点不在二手这个事儿。他说他买的这个手机是二手的苹果14，600块钱。
1: 哦，
0: 这也太便宜了吧！这是用2年时间了。他说准备换16。那
1: 这么便宜吗？
0: 那这个我觉得我也可以买一个啊，当
1: 你确定你买的是苹果不是菠萝？菠萝手机。
0: 菠萝手机，对，600块钱的话呢，要我也买啊，我当备用手机也没问题啊，是不是？而且苹果14比我还高一个档次呢。
1: 那我
0: 13，
1: 我把我家那个卖你，我知道你不会翻里边东西，我里边
0: 我不会翻，我会去复原，看一下有什么秘密，看一下，然后
1: 其实也没啥
0: 存款有多少，
1: 其实也没啥秘密，最主要就是一些照片，你不愿意去让别人去看嘛，对吧？哎，不是那样的照片啊，就是正常大家拍的照片，不愿意让大家看啊。

0: 是，今天我们有话题啊，大家可以来聊一下，你现在目前手上用的手机用了多久的时间了？打算什么时候再换一个新手机呢？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嗯、
1: 是。然后他还说，我一般情况下要想捡去哪儿捡呢？酒席现场去捡掉地上红包，太少了，太少了，几乎不可能。人家现在都有一个红包，有一个人专门收，然后有一个袋子，一个一个就放进去了。你这个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我们说到这个手机的事情的时候，咱们还有听友啊说，他说透露一下，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聊这个话题让你勾起了伤心的往事。他说透露一下，就是我原先啊那台手机是用了6年了，是前女友送给他的、
1: 哦、
0: 那今年呢跟他断舍离，所以呢换了一台新的，啥都要新的，人也要新的。
1: 不是6年啊，谈6年还分手了？
0: 分手了，那
1: 这有点可惜哟、
0: 哦、我跟你说、啊、
1: 你们7年还没有养一养，两个人就分了。
0: 养的话要挠就更痛，没养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其实这样的感情的事情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一定是可惜了呀，你要坚持啊什么的，
1: 从来不会劝别人分与合，你只要发泄完情绪就完事儿了。
0: 对，但是呢如果真的分手就分手了，没事儿，我觉得很正常，两个人合得来咱们就好好生活，如果真的合不来强扭的瓜不甜嘛，
1: 是
0: 啊，确实对以后的生活也会造成的影响，那个叫真正的叫相互的耽误对方，对吧？我觉得没问题，挺好的啊。
1: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啊，哎，你是不是江西的？你要江西来说一下是不是一名开玩笑啊，全部都是开玩笑的。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啊，就感情的事儿啊，两个人觉得合适才是最合适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说哎呀天造地合一天造地设一对儿，完了之后两个人在一块儿相处又不合适，别人都说可惜，你也不要去将就自己，你就按照自己的心情一路往下走就可以了。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不能在一块儿就是趁早断舍离，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哈。
0: 是，那今天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然后呢这个手机你用了多久时间，打算什么时候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那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回忆一下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山西之行。

0: 哎，哎，怎么了？
1: 没有，我看你要跟大家说每一个，我说咱俩翻不是同一页啊，我们节目是有稿的。
2: 对，本来想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就是广告的一些事儿，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广告无处不在啊、但是呢我能理解嘛，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啊，影响到你的出行了，我觉得确实就有点夸张了。
1: 是，
2: 就像有一些小区的门禁啊，那边就有很多什么 APP 啊，然后呢需要什么就是解锁啊，又这那、啊、
1: 我家门禁之前有做过，
2: 哎呦，就那
1: 种后来被人投诉给全部都关掉了。
2: 对，
1: 他不是说那先说事儿吧，好不好？
2: 包括在这个电梯里边，如果是有很多广告，我个人也是不喜欢的。
1: 电梯里边广告没事我会去瞄一眼，然后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会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模特他的鼻子到底是不是做的。
2: 所以电梯广告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小区的话，如果电梯广告稍微多一点，或者说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小区，它里边我刚好去朋友家，刚好那个是朋友的小区，一般般的一个小区，价格并没有很高，但也不低啊、属于就是大概现在目前如果要卖的话呢，15000左右还算可以了啊、那个小区电梯里面广告就让我觉得看到一些所谓的就有点成年人的那种一些内容，
1: 哎呦，我知道按摩到家
2: 就类似这种哦，对，
1: 是不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的天，怎么会有这样的广告？这种广告怎么可以
1: 在，小孩子看到不行，
2: 对，不太合适。
1: 但是呢，最近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广告啊，让人特别的厌恶。有网友吐槽了，说：“哎，想要回家吗？
2: 哎，
1: 门口有一个门禁，看到了吗？哎，这门禁你刷完了之后啊，你要先看广告，看完广告我才开门。以前回家是掏钥匙开门进屋一气呵成，现在站在自己家门口人进不去，为什么呢？他在网上买了一个电子锁，这电子锁呀，你要先过了广告这一关，你才能进到自己家门。这件事呢，发生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边，这一个用户啊，就像记者反映了，说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极容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你还需要开通会员服务。
2: 这分钟把这个锁给换了。
1: 是，我记得我们家之前就有一次哈，就是所有的业主在回来的时候，然后发现就他经常扫完码之后，然后开始跳广告，然后这广告要播，你要。

0: 我把这十五秒看完，要么你自己点右上角查好。被投诉了一次之后，然后就不再做这个东西了。
1: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感觉呢？像是我们去一些停车场，有些停车场，他就会让你扫码，扫码完之后你要付款的时候，他会跳转很多那种什么广告什么之类，你必须得等完。
0: 一不小心你就充了这个停车场会员了。
1: 对，或者说你就会点到某一个广告，然后你再重新关闭掉，然后再重新扫码就之类的。我觉得这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0: 我有两个，也就在福州哈，有两个这个综合体我是不去的。这两个综合体我也不提名字。第一个就是熊亮说的，那次出来的时候，他给我连跳转了三个。第一个是告诉我，本单有优惠，您是否要使用5块钱？我说有优惠5块钱干嘛不用？点进去之后发现这5块钱我需要先去支付。
1: 对，就有一个
0: 什么会员之类的，我先需要去买一个会员。
1: 对，
0: 然后我点我不需要这会员，他还给我来一个残忍拒绝。我说我拒绝就拒绝，怎么叫残忍拒绝？怎么没有残忍付款？对吧？你本来付款的时候我这是要出钱的，我应该残忍心痛付款。你确定要付款吗？你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他给我残忍拒绝。您确定要拒绝吗？我当然确定要拒绝。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再也不去了。我觉得停车很麻烦，每一次都这么搞。
1: 前段时间好像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呢，应该有一些整改，现在应该大家去很多的停车场里边应该会比较少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广告了。
0: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在那儿，他说消费满200然后可以免3个小时停车费。你那商圈本来人流量就不大，我觉得免停车费就应该做的简单一点。结果消费满200之后，我要先扫描那个他的那个小票单。小票单扫完了之后，我要关注他们家的那个公众号。公众号关注完了之后，扫描的这个单啊，他需要人工核实完了之后，200的积分到哪儿了，然后用200积分兑换3小时免费停车券。我真的是，我为了这10块钱停车券啊，我还得去找他人工，结果他人工审核半天审核不下来，我拉倒了，我直接付费走了。
1: 是啊，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扫码付款要出停车场的时候，遇到类似很多这种广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点错了干嘛，我会觉得后方刚好有车在排队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尴尬。
0: 是，
1: 对，就心里面会很着急，
0: 我很想快速付完，但我付不掉，
1: 没办法。所以呢，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商场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整改一下，不然的话确实不太好啊，不太合适。
0: 是，行了，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东三环魁吉隧道2号隧道出市区的方向车辆大排长队，还有呢从全球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西二环菏泽任性天桥北往南的方向事故发生，两车追尾在快车道上，应该已经快要撤离了哈，但是路面反正通行压力还蛮大的，各位在路上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吧。
1: 是，路面上的车还相对比较多哈。今天是周六，也是一个工作日，但是呢相当于周五晚高峰的感觉，因为明天放假嘛，所以呢路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See you tomorrow.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4: 我们是丢想象，但是回忆。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

0: 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泪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
3: 你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先来看到西二环双向以黎明高架为节点，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目前都在缓行当中，尤其是从北二环过来的车辆，后方排队排到了四二停高架。东二环这会儿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了联邦高架到鳌峰大桥，现在中间这一段的双向，南二环基本上是只剩下了单方向，白湖亭要往双湖胡同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有呢，也就是这会儿的福安路上南二环依旧需要三个信号灯次左右的等待时间。三环上两处永丰枢纽，淮安大桥现在匝道的位置，永丰枢纽过来的车辆要走淮安半岛，目前要过了淮安半岛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还有呢，张立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也有轻微的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

0: 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聊。

0: 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童年创伤。四种表现说明你可能有童年创伤，一起来看看你中了哪一个。一，容易应激，你总是活得很紧绷，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让你胡思乱想，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可能是你没有在足够安全的环境里长大，导致你的中枢神经长期高度警觉，一旦碰到类似的童年经历，创伤就会被激活。二，遇事总往坏处想，比如工作不顺，你就担心自己要完了，和伴侣吵架，你就觉得要分手了。这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处于被打击或否定的环境，所以大脑会本能地提前预知风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但也会让你因为恐惧而不敢行动。三，过度独立，你会不会也这样？生病了，哪怕需要别人帮助，也选择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工作、感情上遇到挫折，也不敢找人倾诉。这可能是由于在你童年的时候总被信任的人忽视，导致你不敢再信任外界，担心求助会再次受伤，只能假装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四，无法忍受变化，当计划被打乱时，比如朋友迟到、坐车晚点，你会异常的焦虑或暴躁。这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在秩序敏感期的阶段，养育者总是忽视或破坏你对秩序的需求，导致你特别缺乏安全感。但童年的创伤并非无解，看见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你首先要做的是停止自我苛责，从创伤反应中去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在思考我未来想变成什么样，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人生。接着从小事开始建立对创伤的信心，比如害怕失败就试着让自己输一次，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强大。最后把自己当小孩重新养一次，模仿你理想的内在父母，用你一直渴望的温柔来爱自己。现在你已经是一个能为自己撑伞的大人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娜依高，想想，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她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想想。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一滴泪，一口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响响。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此乃天马落。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厂型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

0: 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

0: 淡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

0: 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

0: 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

0: 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鱼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鱼。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

0: 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青青，他想点播张碧晨《光的方向》，送给曾经纠结内耗的自己。他说：“往事不必回头，遗憾不必纠缠，放下心里的包袱，才能奔赴下一场山海。愿自己往后眼里有光，心中坦荡，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青青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光的方向》。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

0: 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